0: 想来跟这个怡婷来聊一聊，这个第一个事情，你写这本书《打造超人 AI 学习》，你有什么目标使命吗？或者是说这个内容想要干什么？
1: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AI 其实是工业时代等级的这个新的这个产物，所以我们正在站在一个时代的这个转捩点。那我觉得学习 AI 这个技能乘浪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东西学得好的话，可以让你之前的这个生产力可能爆发上千成千上百倍。我们其实是有能力用这些产物然后去让自己活得更轻松更好，然后我觉得掌握这些技巧对现在新时代的人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子。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AI 这个事情呢、它不是说是好像说你在汽车工业你做了一部性能更强马力更大跑的时速更快的新车型，不是，你是像100年前福特汽车做了那个 T 型车上市以后，那让我们人类啊进入这个汽车时代。事实上那个 T 型车100年来它的基本结构，现在汽车是按照它那100年前的基本结构，但是呢人家进入汽车时代，你还在停在马车时代，你还在想怎么样让你的马更壮，让你的马车跑得更快，这根本是两个革命性的翻转嘛，是不是这样？
1: 是的，因为像很多人在马车时代变成汽车时代，他会觉得很恐慌，他要失业了。但是其实汽车时代它带来新时代的，就是说，爆发了物流运输的这个新的这个膨胀，那么有可以机会可以不做以前马车夫很辛苦的这个工作，而去做个可以更赚钱，然后更赚钱更有效率的新的这个行业，其实是为人生带来一个新的窗啊！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把握这个时代的这个契机，这样子。
0: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汽车时代来了，原来你只能是马车夫，但你不用慌张。为什么？你不一定要去学怎么做汽车，但是你至少要会用汽车，是不是意思？
1: 是这个意思，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也许可能很难了解汽车的构造，很难了解汽车的原理，很难了解汽车的这个制作过程，但是呢，你要会用汽车，你要会开车，你会用这个汽车来改变你现在工作上所有的效率的问题，使用的环境的问题，方法的问题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才是我们应该面对 AI 要有的基本态度。
1: 对，是这样子的。像我以前是程式设计师，其实 AI 一开始出来没多久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开始会写程式，当时我其实是很慌张的。
0: 是，
1: 但后来呢，我又跟他更深了，我发现 AI 自动帮我写程式，其实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我只要 verify 他的 result， 那我就可以把我很多以前没有办法完成的想法付诸实现，那我的生产力又更高了。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开始就不感到惧怕了，反而是我可以创造出很多新的可能性，这样子。
0: 对，就是说譬如说好像说写程式，就像古时候我们刚刚讲的说我要把一个货物从这个台北要运到高雄，以前呢我要骑马车，我要想关心的事情是那个马车在沿途过去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要花一个月，那要这过程所碰到的困难。但是当你变成汽车时代的时候，你所碰到的困难是完全不一样，效率是不一样，你所要执行那个过程也是完全不一样嘛，所以这个新时代的来临，那我们怎么用它这件事情变成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跟最大的困难。这也是我是一个平常人，像我跟大家各位听众朋友特别讲，就是郑怡婷老师他写了8本跟电脑跟这个有关的书，8本书，他现在才40出头。那所以我们现在遭遇困难就是，我是骑马的人，我怎么进入那个法拉利时代？我看到你法拉利时代的人跑得这么快，跑得这么远，那我们望尘莫及啊，只有在那边空着急。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用慌张的。
1: 嗯。
0: 我觉得如果要把 AI 学好，其实不是自己很努力去学 AI 这件事情，而是说很开心的用 AI 这件事情。包括我以前学习 AI，其实是我花了蛮多时间让 AI 教我怎么用它。就比如说，我会可能会问 AI 我很多不知道我以前不知道的这个事情，或者是说。让 AI 教我全新的技能，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包括甚至是说我跟他探索未知的这个话题，我不设任何立场，让他去做以前我也觉得可能会失败的这个难题，但是他竟然成功了。我这个当中，我就会看 AI 示范他的做法，我就学到非常非常多，而不是再去想，我要被取代了怎么办？就是我用这个 AI 的时候是没有这些恐惧的，这个因为会发现，从来没有人可以把我带到这个境地，我会觉得哇，真的很有趣这样子。
1: 这个思维就跟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嘛，哈！像我也花一点功夫去学习 AI，其实那个挫折感很强啊。像网络上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学习 AI，什么学习各式各样的运用包啊，运用的什么这个框架或者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没事讲什么24个啊，32个，还有70几个的，你知道吗？那这是多大的灾难呢、啊？要认识每一个。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大的灾难，那背后的原理、背后的事，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但是那个老师都跟我们讲，你要认真的去学，学完以后呢，你就是 AI 的超人。但是对我们平常人来讲，好像走错方向。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郑怡婷老师来聊一聊，那怎么进入 AI 的这个世界？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打造超人 AI 学习》这本书的作者，也被誉为学习骇客的郑一婷老师。刚刚一婷跟我们讲说其实有了这个新的 AI 工具之后，确实人生会变得不一样。但是对我们这平凡人来讲，怎么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好像被框在外面，看到有人懂的人用这个 AI 创造了很多很奇迹式的事情。那种感觉就是有人在往前跑，而且呢就坐上了法拉利往前跑，我们还在骑马。那我们在骑马根本就追不上，但我也想要去上那部法拉利啊，我也想要可以这个神速往前进，但怎么进去呢？是很难的啊。我又不是学资工系的，我又不是什么 AI 达人。想请问一下一婷老师，怎么弄啊？你当时怎么弄的
1: ？OK， 刚刚社长也说他刚之前学 AI， 他就感到非常的这个挫折嘛，因为看老师操作，然后自己也想要会，但是做不到。那我鼓励大家学 AI， 就是千万不要这么做哦，因为呢，就是这种学习的方法就会像是说我跟人家学 AI， 就是希望寻求一种正确的方式去学 AI， 但我要这么认为，就是说学 AI 并没有正确的方式，而是说你想要用 AI 体验到达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境地。好像比如说我用 AI 的方式，就是我喜欢挑战 AI 的极限，让他去做我以前没做到的事情，那如果有做到那我就赚了。那举一个最我觉得我最近的这个例子吧，就是我之前是写程式的程式设计师，那我们以前只会写程式嘛，但其实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我想要用硬体做自己的硬体玩具。那电路板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我也觉得 AI 应该不会做电路板吧，但是呢我就对他大胆想象，是说他可以教我设计我想要又做的蓝牙键盘嘛。结果我就看 AI 自己产生的蓝牙键盘的电路板的插线板，然后他就开始跟我教我说我可以去哪里买零件啊，然后我可以把它组起来，然后他甚至还画图示范我怎么样把它组装起来。
0: 那你自己是不是学硬体？是
1: 完全不懂，
0: 完全不懂，
1: 完全不懂啊。然后呢我就按照他的做，竟然会动了。我 那一刻是非常震撼的，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也只是许愿看看能不能成功。那刚开始他的确会有一些问题，那我就继续问他啊，就逐一修正，最后我竟然做到了。这个对我来说，当时我用 AI 就是有一点冲击，就是以前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但 AI 竟然带领我完成了。
0: 这就是一个新的经验了哈，就是以前我们读书的概念就告诉你，你要做这个，你要先学，而且要把原理学好，你这个所有的流程学好 ，SOP 什么东西都学好，然后你就可以去创造一些东西。
1: 对对对。
0: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学习这件事情 ，AI 帮你做完了，
1: 对
0: ，AI 帮你做了，对不对？
1: 对，
0: 流程他帮你找了，然后怎么去建立这个东西，他都帮你弄好了。你只要下指令，接着他会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你进去。
1: 是的，
0: 哪怕你是根本不是这一行的。
1: 是的，
0: 对不对？或者你根本是陌生的，比如说刚讲说我们一婷老师是做软体的，但是他现在想要做一个硬体的一个玩具，结果完全不懂啊，但是用 AI 他一步一步的就找到了，而且执行了，而且完成了，还真的是跟当时想象的很接近，对不对？
1: 对，我这个让我非常的这个冲击。像学习，我们都以前就是像于是社长之前讲的，我们可能都是读了很多书，做好充足的准备，才觉得我要去体验学习这件事情。
0: 对对。
1: 但现在 AI 时代是先用起来模仿 AI， 然后我们再回头回去学习，但这速度快很多，而且也非常的enjoy，让人家enjoy。
0: 所以刚一婷老师讲了一件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学习 AI 跟用 AI 这两件事情，你要先把这个事情先搞清楚。现在是用 AI。

0: 的时代，不是学习 AI 的道理的时代。去学 AI 的原理，学 AI 的道理，那可能不是凡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用它，就像你不知道电灯泡为什么会亮，你也不知道电力从哪里来，怎么发这个电，但是你把开关开一下，电就亮了，光明就来了，这样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的是那个光明，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该按照老师讲的话，很简单。第一个，先把你自己用 AI 的那个目的功能先设定好。譬如说，我在学校教书，我要写一个课程的大纲，对吧？
1: 对。
0: 我就把这堆输进去，然后把一些资料输进去，然后他就尝试就会做出一个大纲来，然后接着我会修改它，而且是叫 AI 修改。我说你哪里哪里是不是做错，哪里哪里，然后你跟他讲，他就会改，对不对？越改，而且多改一次两次。所以 AI 第一个事情是，他给你的不是一次就给你标准答案，它只是一个过程嘛。
1: 是的。
0: 大家彼此学习，然后越来越接近。
1: 越来越接近，而且于市长这个过程，现在 AI 甚至是说它还可以模仿你，因为你刚刚是用它修改课纲嘛，甚至现在你还可以让 AI 帮你把这个修改的过程录制起来，重复变成一个档案，叫做技能的这个档案。那以后你用AI 就不用这么麻烦，而且它又可以达到你设定的这个标准。所以现在 AI 时代，甚至是大家是练用AI 去提炼技能，然后提升自己人体的这个外挂。因为我们以前觉得技能要训练要花很久的时间，要努力，但是现在你跟 AI 口 work 就可以很快的去把自己新的技能锻炼出来。
0: 讲到这边，我已经快要震惊昏倒了，因为我自己是做知识内容传播嘛，哈，我在财经管理知识界做了30-40年，那我也在学校教书，我也在媒体工作，也做出版，也做大师轻松读。我一直觉得，要把知识这件事情，你要有兴趣，要有嗜好，然后你喜欢知识，你收集知识，然后接着第二步，你要整合知识，融会贯通，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嘛，哈。然后接着你还把它产生知识，产生技能，产生系统，这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嘛，哈。可是你刚刚讲说，在网络它都帮你做，哎，你直接可以到最后这个阶段呢。所以你也许可能我把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用 AI，我把它输进去以后，它可以帮我做成一个系统的 skill，SKILL。
1: 是的，
0: 啊？
1: 因为现在呢，模型非常的就是先进，因为这个 skill 是源自于我们最近有模型的设计的 agent，然后它是为了让 agent 可以有更多的这个外挂设计的这个 skill，那这个 skill 就是有一点像是传统人类的 SOP 跟程式的这个结合。那以前呢，人工可能不确定的东西，我们用 SOP 记录流程，那程式是确定的这个结果。那以前这两者是没有办法结合的，但是有了这个新的概念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让 agent 很好的灵活的使用 SOP 跟程式，然后达到更惊人的这个自动执行技能的这个结果。
0: 易经老师，我帮你翻译成一些人类可以懂的人话哈。刚刚讲的是好像是神仙讲的话，那个就是说，譬如说我刚刚讲的说，我用这个 AI 来做我的上课的大纲、课程大纲，对不对？然后我就在这边不断的修正嘛，不断的调整，然后他就越来越知道我是上什么课，
1: 是的。
0: 然后呢？譬如说，我现在上的课是讲这个创新与创业，媒体新媒体的创新与创业，那他就会越来越知道我到底想要教的是什么，那我课程的内容会是什么样的结构，然后要朝什么方向去带领人家，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还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所以下一次。
1: 符合你品味的
0: 我
1: 东
0: 要
1: 西，
0: 写课纲的时候，我就不要再走一次这个麻烦路嘛。
1: 是的，就是符合你品味的制作流程就会被录制。
0: 哦，然后他就一次就 把你到位了。

0: 是的。
1: 所以第二次你要做课纲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助理，而且是非常厉害的作为，他知道你要什么，而且他知道那个结构是什么。
0: 是的，会按照你的标准去重现这个过程，而且是不同的课程这样子。
1: 而且我不用再来跟他搞一次，在那边折腾来折腾去，对不对？
0: 对，是的。
1: 讲到这边真的是瞠目结舌，我觉得原来所谓的 AI 它真正能够提供的那个帮助，不是我们想象只是给你一些什么问问题，它给你一些初步的答案，它是可以提供一个系统，让你的工作，让你的工人得到一个系统性的服务，当你下一次的时候就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前一次你走到那个结果的基础上再往前走，所以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效果。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单元我们再来跟郑怡婷老师来聊一聊，那当我们进入以后，它的运用跟它的这个如何改善，让我们变成一个会用 AI 的人。

0: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今天的特别来宾郑一婷老师呢，来谈到其实面对 AI 的事情，千万不要走错路。第一个是说，你不要去学 AI， 或你不要去懂 AI 的原理， AI 的来龙去脉你不必懂，但是你要知道怎么用，而且就是从你日常生活中开始用 AI， 你也不用去想太深的事情，也不用去探讨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因为这个背景里面可能那个很深，水很深，你不必跳到水里去，因为可能会你还没有搞清楚水有多深的时候，你已经被淹得半死了。那我讲我自己的经验，我花很多功夫去学 AI， 哇，这个道理啊，这原理啊，搞得我头昏脑胀。那我也认识因为我自己是台湾科技大学去读了我的硕士也是学科技管理，那我也认识很多科技人嘛，我博士也是念科技管理，所以我就以为这个我也可以去学，就后来就很挫折。为什么？我根本完全搞不懂。所以刚刚老师一听老师跟我们讲说，这都不重要，重要是你要会用它。用它里面就从日常生活中你要开始练习嘛。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你可能只是写一个这个什么课程的大纲，那你就可以用它来试试看，所以学到怎么用。那第二个事情呢，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哈。最近啊，我因为有做这个这个所谓的大师轻松读那个管理书斋嘛，做了20年，我有1000多本书，那就有人来讲说，哎，你应该可以把你现在的这个资料库哈，1000多本书的书斋的资料库，可以把它变成一个rag， 用这个 rag 的系统来把它做成一个平台啊。那我说这干什么，他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最近我们有看到有一些老师，像四渡达贤的老师，他们把他们的所有的著作啦，还有他的演讲的这个讲义啦，还有课程的这个内容啊，都把它倒到这个 rag 上面去，然后就变成一个有点像这个师徒老师的分身的概念啊，然后就觉得好棒。然后呢，问那个这个所谓的分身啊，哈 ，Rag 的师傅达贤老师的分身啊，问他很多问题。然后呢，师傅老师就那个 Rag 那个系统就回答，就师傅老师就说，哇，回答的比我还完整哦，哦，这电脑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大家就觉得好棒。但是其实我们在运用的过程中，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该用的，什么该是可以用的，什么是有用的，什么其实只是让你这个做做风景放放烟火用的。第一个要问老师啊，譬如像 rag 这东西最近很多人在讲，这是真的吗？
2: OK，
1: 这是干什么的？
2: OK， 这个是AI 界特有的一个名字，叫做 RAG， R 是 retrieve， A 是 argument， G 是 generation，retrieve 就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比如说你要读一本书并且写成笔记，读一本书就是 retrieve， argument
1: 检索，
2: 就是 retrieve 就是检索萃取，然后 argument 是增强，就比如说你读了这本书之后你产生了一些判断跟思考跟心得，G 就是 generation 就是写下来，那人类很多认知过程都是这样子的，就我有一些我去萃取的一些知识，产生的一些想法判断，并且把它产生出来。像师徒老师这种东西，他就是提供给别人他的一个分身，让在网络上面让人家咨询，所以这也是 RAG 的这个一种，所以他可能在提供这样的这个服务。
1: 听起来我觉得很让人兴奋呢，对不对？因为老师就一个嘛，对不对？那他知识他的逻辑它的这个很多很多的道理，那如果能够变成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分身，那不运用会更广嘛，所以听起来

0: 哎，我觉得还蛮蛮令人兴奋的、哦、但是我回到我的那个，就是说那我有1000本的书的这个版权、哦、那我也做了这个书单，也做了规格化，那难道我是把这1000本书倒在这个 IG 里面，然后我就可以提供一个超人级的这个服务吗？这是有价值的吗？1000本书，
1: 我觉得这部分是有价值的，部分也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首先这个、RAG 系统其实背后也只是写了一个检索器，然后给 AI、那你得到的结果会非常取决于你用的模型跟你个人回答的这个问题，然后甚至包括这个套系统的这个技术，而且大量的书混在一起，它的结果可能没有你想象的好。再来是呢，人家可能想要找这个专家，还是希望得到这个专家解决你问题的一套 solution 跟思路，而并不是只是只有问答的提供而已。如果要问答的话，其实有些人会更邪恶的，他可能会想，那为什么我不买老师的书，我也自己做一个 RAG 就好了呢？如果这个成为一个生意模型的话，我会觉得它可能是有价值的，但实际使用的话也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巨大的价值。
0: 对啊，因为就有人跟我们讲说，你这1000本书的 RAG、哦、你比得过那个几百万本书的这个 ChatGPT 吗？你比得过 Gemini 吗？哎，听起来还真难回答嘞。
1: 是啊，因为这些书最终其实都这些书甚至本身可能都被已经偷偷训练到 AI 模型了，其实可能里面都能取用了。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想要找这个人呢？是因为在很 general 的模型你提不出来好的场景跟好的问题，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来有拿到你有用的价值。再来就是说，我们希望找那个专家，就是因为人类其实是小模型，我们是希望借像小模型发挥它的这些诊断你的问题的价值，然后独特道路的洞见，所以把这个专家包装成 RAG， 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思路会有点过时跟诡异。因为 AI 实在我们甚至都会希望，就是说如果有这个老师的话，是不是我们把它包装成老师的技能，那会比较有作用呢，而不是说做一个这个 RAG 查询的系统、
0: 哦、就 RAG 太简单了，
1: 是的，
0: 太单纯了，
1: 是的，
0: 其实没有让这个知识内容升级，
1: 对
0: 升级提炼的话会更有用，
1: 是的。
0: 不过讲到这边就已经超出我的知识范围了、所以老师我们就问，还有问一个问题啊，不好意思讲，就是人家常讲说，我现在用 ChatGPT 或者用 Gemini， 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这个得到的回答里面有很多的幻觉的部分。这样问老师，幻觉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幻觉？
1: Okay， 这个幻觉怎么来？就是因为每个模型它其实都是用几百万本书去训练的，然后它的那我们就非常取决于它当时训练的这些知识。那它又就像人一样，假设它没有读到那本书，它就会用它相似的记忆去尝试回答。所以它跟人类也有一样，没有读书就有可能猜测乱答的坏毛病。所以这个幻觉就是可能对方就会觉得，啊，你可能是没有读书，跟人类没有读书其实类似的原理这样子。
0: 你刚刚讲的叫什么？猜测乱答。
1: 对，而且这个是真的，在原理上就是猜测乱答。因为实际上我们训练模型的时候是把文字转成数字，再用统计去猜测下一个字会是什么，所以的确是猜测下一个字是什么，所以才乱答。
0: 他在回答你的时候，他的下一个字或下一句跟那个对错是非是没有绝对的关系，他只是去算一个更适合你、
1: 更适合这个情境的词
0: 的词，所以那个堆出来的东西可能是错，所以这也就当然讲说叫什么正经八百的这个胡说八道。
1: 是的，
0: 但
1: 是人类也会这样，
0: 所以它那个结构看起来是很严谨的。就像我们曾经用 ChatGPT 去写我自己的自传，但是当时有附一个条件，说你不可以用 Google 去搜寻我的历史，然后你呢就是 帮我写一个我的自传，就写出来的。

的结构非常的完整，但是你一看这怎么会是我呢？我哪有这么厉害，哪有这么端庄，我根本就没有去这边读过这样的书或学过这样的工作，那还把你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呢，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那这也就是我们常讲的AI 时代第一个麻烦事儿，就是幻觉，你要避免幻觉。我们要进点音乐，我们要再来跟郑怡婷老师来聊一聊。那最后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也可以享受这个 AI 所带来法拉利般的这个速度乐趣。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打造超人 AI 学习这本新书的作者郑一婷老师，我们聊了很多怎么去用 AI 啊，特别强调学 AI 啊，学它的道理，学它的原理，学它的结构，其实那是很难的事情，你不一定要去学，但是你一定要会用它。那因为它所能达到的目的啊，达到的结果是超出凡人以前可以达到的，那甚至可以讲说就是超人也不容易达到，因为 AI 实在太厉害了现在，所以你要懂得用它就好，你不要懂得它是怎么来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我们搞不清楚。那所以我就问老师啊，最后的时间啊，最近有一个东西很热门叫做龙虾，大家

0: 说养那个小龙虾，那说这是什么 AI 的 agent 代理人哦。第一个想问，这是什么东西啊
1: ？OK， 这个是龙虾，是大概今年一月爆红的，就是AI 的这个助理，那它就是养在你的电脑的这个小帮手。那跟以前我们的 AI 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以前的 AI 都是一问一答，但是这个龙虾会有一些自主的思考能力，而且当它配上我们预先希望它安装的一些 skill 的话，你发现它竟然可以当你的一些工作上的影分身，在你睡觉的时候还能帮你执行任务。
0: 等一下，老师刚刚讲了一个关键字叫自主，以前是说你叫它做什么它就做什么，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的 agent 代理人它自主会做下一步的事情啊。
1: 是的，
0: 老师举个例子吧。
1: OK，就是
0: 要简单一点的生活例子哦。
1: 好，那我在用这个龙虾的时候呢，我对我蛮震撼的是，我本来以为龙虾就是只能打字跟他沟通，结果有一次我不小心误发了语音讯息给他，他竟然去找我电脑上的 AI key， 然后解码了这个语音，然后用文字再回答问我是不是刚刚这个意思，然后这个让我很惊喜跟惊恐，他竟然知道怎么样拿，在我没有指示他指令的时候自己找到的方法解决了我想要他的问题。
0: 所以你给他的是声音对不对？
1: 对
0: 啊。那他其实你以前他可能没有声音的输入，他自己去找声音的解答，转换成文字，然后转换成指令，
1: 然后理解之后再把答案给我。
0: 哇，太可怕了。
1: 是是、啊、是的是的。所以他很有很多，我在跟他用的时候他有很多这个巧思，就是他会去找我没有想过的解决方法，然后提供给我，问我要不要这样执行。当我说执行好，他会把一整套的 solution 都给我，这让我就是在用它的时候很有真人助理的感觉，就让我觉得我写 skill 训练它是有意义的。
0: 对，但以前我们认为我们跟电脑或跟系统沟通就是透过键盘嘛，哈，这是很重要。现在不一定要透过键盘，像刚刚讲的自然语言呢，就自然语言就是跟我们平常你跟你的助理跟你周边同事讲话那个语言就叫自然语言嘛。
1: 是的，
0: 他就用自然语言就可以开始弄起来了。
1: 是的。
0: 哦，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学这个程式的设计 coding 这件事情，其实以前我认为人生是黑白的，现在觉得也不必学啊。为什么你知道？我去学过 Python， 然后去上课好辛苦啊，全班我最老六十几岁，对，我们同学有14岁的小国二的小男生啊，我六十几岁，我做他祖父啊，对，然后我们一起学，你告诉他们人家学多快，我学得很痛苦，所以我虽然就是说去学了 Python， 我就觉得哇，这实在是一个太难的事情。可是我现在那天有人演示给我看啊，他就讲说你做一个，请你用 Python 啊帮我做一个99乘法表，嘣一下就跳出来。那为什么很赞？因为我上课的时候第一个做的就是99乘法表，我搞得头昏脑胀，就他就一秒钟好像就做出来。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就一直在强调哈，现在的 AI 已经比你想象的要更往前跨一步，它开始做自主的 follow up 的事情。
1: 哦，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概一月多的时候突然间兴起养龙虾的这个电脑也在网络上面卖断货，因为大家会突然间发现我可以像钢铁人一样也养一个贾维斯在我的电脑里面。
0: 那这其实做起来也不难对不对？
1: 不难，就是只要把它安装上去就可以了。
0: 对，我的那个老师啊，台科大的老师啊，他说他在他们家，他跟他家人，就太太啦小孩的一个群组里面加了一个小龙虾。那以前呢他太太每次在上面贴一些文字出来很兴奋，比如我最近要煮了一个什么很棒的这个牛肉汤啊，他太太很得意。那他因为工作很忙，可能到第二天才回答，他也就很生气，我这么兴高采烈煮了一个汤，牛肉汤给大家吃，就你们怎么反应这么缓慢。他说现在小龙虾立刻一秒钟之后就说，哎呀这真是棒啊，这真是什么，就帮他回答，他太太心情就维持很高亢。 他说这就是

0: 最简单的，我们讲说小龙虾，它会自主的帮你解决很多很多你想要做但你不做不到的事情，这么简单。
1: 哦，是啊，像我有了龙虾，有了龙虾之后，因为我又学习了这个电路知识，那我甚至现在是我的龙虾会帮我管我所有工作室的这个灯啊，这个气温啊，这些东西它都会自动帮我调整，帮我在睡觉之前就自动关灯，调到适合的这个温度，然后早上时间自动打开，这个是龙虾都可以 monitor 我全屋的讯号帮我做到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 AI 就是改变人类的生活。
0: 对，每次老师讲一些事情我们就觉得哇，跟着回去好震惊，好像想。那最后因为还有一点点时间哈，就老师想问一下，就是我回到这个基础面，就是说我如何，我是一个平凡人嘛，我如何是让我的这个用 AI 能够让我的学习的历程啊可以变得更像开法拉利一样的开心、快速、有效率。
1: OK。首先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用 AI 的时候常常抱持着不是就是会希望它是对的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应该去执着就是 AI 能不能帮你完成你没有想到的梦想然后的解答，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怎么样跟它修正然后做到这件事情，然后你去挑战 AI 的这个边界，那这样子的话就有机会把你运用 AI 的能力还运用 AI 的能力跟结果带到新一个层次，毕竟是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没有人知道正确的答案，但你可以经历用这样的这个经历，然后逐渐找到它驾驭的这个方式，这样。
0: 所以这个刚一直强调这个用 AI 这件事情，怎么用 AI， 会用 AI， 你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原来你是坐马车的，现在呢你也许就可以重新的坐上那个汽车，那所创造的工作的方法，所创造的工作的效率，所创造的所有的流程都跟你以前坐马车时代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了解，不要再流连在自己说你一定还是要坐把你自己的马车，你熟悉的马车把你的马养得更强，把你的这个马车打造得更轻薄啊，然后速度可以跑得更快，因为什么？因为马车已经是上个世代的东西，马车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应该把它放到博物馆去的事情。你现在就要放手进入那个汽车的时代，也就是要下一个阶段，我们就是要进入 AI 时代。而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过去汽车可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得到的普及率，在 AI 时代，这 AI 可能花很短的时间就带来革命性的全方位的一个翻转，所以你绝对不可以把自己想成我可以置身在 AI 的一个浪潮之外，每个人都不会，那也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因为 AI 是来帮助你的最好的这个助理，它不是来掐死你的刽子手。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一婷老师到节目里面来告诉我们如何打造超人 AI 学习，希望对大家来进入 AI 世界提供了一些帮助，谢谢老师。
1: 谢谢大家，然后谢谢于市长，
0: 也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希望我们大家在 AI 世代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分享，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嘉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嘉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

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关系。 Mr. Miss
1: 不不不正业的 Mr. Miss
2: 哪儿有啊
1: Bob Dooley 上了北大考古和历史系，上课老师都不太认识

0: 双节的同时，杜卡丢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马上要开始巡演了。
1: 巡演，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不管。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3: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个人，他遭遇严重的车祸，他的两腿跟左手臂都残废了，他的右手也只剩下拇指跟几根指头，但是他的脑子并没有受到影响，过去还曾经有过环游世界的经历呢。起初他想，我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只不过是个废人罢了。后来他想到，平常他很喜欢收到信，那现在既然什么都不能做，为什么不写信给别人呢？一定也有人跟他一样喜欢收到信，他还可以勉强用剩下的右手拇指跟几个指头来写信啊。但是该写给谁呢？他想到

0: 监狱里的囚犯，他们一定喜欢收到我的信，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于是他去向监狱福音团契的机构请教，问说可不可以写信到监狱里呢？他们告诉他说可以，但是这些信是有去无回的，要他有心理准备。因为根据狱方的规定，囚犯是不能够对外通信的。这个残废的人于是开始写信到监狱，他持续地写，一个礼拜寄两封信，这个工作几乎花掉他所有的力气。在信中，他把他的生命、经历、智慧、信仰，还有他的人生观都写进去。因为没有回信，有时候他也觉得蛮沮丧，想要放弃，但是最后他仍然坚持下去。写信似乎成了他生活里唯一能做的事。最后他终于接到了一封的回信，不过那并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回信给他，而是监狱里检查囚犯来往信件的管理员写给他的。这封信写得很短，信上简单地说，可不可以请你尽可能地用品质好一点的信纸写信好吗？你知道吗？你的信在这里从一个角落传阅到另一个角落，每个犯人都看了，而且都快被翻烂了。残废的写信人后来成了冥想监狱的作家，他帮助了无数的囚犯重拾他们新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你失意沮丧想放弃的时候，可不可以想想这个残废的写信人呢？上帝赋予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他能力所及的，即使他是残障的人，上帝仍然用他，让他去帮助别人。我们的神使用我们的条件，不是看我们的聪明才智，而是看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纯正善良的心。只要我们愿意接近自己向善，神就会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眼中贵重的器皿。不管我们是四肢健全还是手足残障，不管我们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管我们是富有还是贫穷，只要我们愿意，主会乐于使用我们，让我们有所贡献的。提摩太后书2:21，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残废的写信人，取自于一念之间，100个心灵故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

0: 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3: 可能一生从来无人本来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本来到一年四季看不同的变分，因蓝天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4: 宁迈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省气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饮给滋肥。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暗自说什么你华语的谚语有一句说，谣言止于智者。而客家话的谚语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非日日有，不听自然无。我就用客家话来读一次，是非日日有，不听自然无。是非日日有，不听自然无。我们来学客语，是非就是是非，如果大是大非呢，就是太是太非。日日有就是日日有，唔听就是不要听，唔听。痴言莫，痴言莫，自然没有。这句谚语在

0: 络资讯爆炸的时代，当真假讯息充斥在其间的今天是格外的贴切的。当然最理想的是不要听，拒绝看，是非自然远离我们，但是时事生活大小事总要关心，朋友们传的讯息我们多少还是会选择性的接触。当然首先我们不要尽信，总要存疑，不要听到好的觉得真实的讯息马上转传，除非真有把握是真的。即使是真实的，有没有转传的价值与必要，我们也要自我判断，不要再让我们的手机充满了许多的讯息。而一旦转传出去的经过证实是错假讯息，我们也要勇于认错，来得及收回就要收回，也请求收到的朋友不要再转传。特别在选举期间或是两岸关系紧张时刻，更要谨言慎行，以免触法。最近热门的 AI 技术连人物影像都可以以假乱真，我们更不要轻信轻传，害人害己。圣经也给我们同样的劝勉，他说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真进便止息。是的，我们不要在虚假的讯息上面火上加油。圣经也说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是的，我们要好好的选择朋友，好好的彼此鼓励，让我们真的可以做到谣言止于智者。节目最后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复习一次。
1: 是非你你有某堂吃眼某。
0: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会爱将俩取得几多诺噶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嗰只白电窗，在嗰只白本音阿诺。你准备好吗？今天你盖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Anchor。 这是一张礼拜五要动家嘎案的美中大家，这八月份忙碌的实习生活没到盘供学地步的学习生法吗？青岛的自家做的病用信心灵感实践韩国风发啦，将也在这个没有办法在办公室吹浪去学习的实践地步都呢，发现了一些陶冶自己身心灵的方法，还有一些小小的开心的一些小成就。评论讲呢，该运动的动物喊个实践呢，是嘿悠悠热热的过来动，该运动物喊个实践。

我发现呢，就是还是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呐、啊。虽然很忙碌，但是还可以就是然后坐在问起个，就是点钱下来。最近的教案是就做嘛个事情，就是我开始学习习惯的阅读，无论是田字数，还是半个数费杂工了，我喜欢先看一些社群账号的一些阐述的文字。高安吉六公都温斯地博读诶，可以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一个感想，还有呢，让自己放松心情，放慢步调，每周在冲按动应该古时地博读呢。学习如何理解他人，不过根本你教我此动想要让大家好好的聊聊，欸，你真紧的有理解一个人吗？不知大家就发觉到，欸，你现下的后生，因现在的我们好像越来越容易认识一个人，但是越来越少是真实的认识的声音。这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样子就是呢，怎么说，你很容易认识人，因为没有挪动法他，但是你真的有没有放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去理解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让大家来说，因为你打开手机了，开始滑 thread， 还有 instagram 啊 fb 免数嘛，一则贴文一段影片可能拉上些苗，我们就已经可以判断哦，拉上英语行动词是其实就想要蹭流量才拍这影片，他一定是在炒作文章，炒作事情。贵家死天呢，马熊安用是非黑白，谁对谁错，仅仅的三十秒是走的，哎，你居然就可以去判断了吗？其实不尽然，这也是嘉恩在忙碌的下班时间很喜欢开始阅读的原因。因为高安法高斗，我慢慢的需要去有判断的能力，因为西腿狗要动家。人类的大脑也要跟上脚步，而且不可以这么快就问科技欠能走啊，所以呢我就会突然间萌生又是白错共差非错恰润转移不快的时间，我就在思考自选动作啊，你反而理解配声音更加少。这几年又一个现象，当其他人来观察，所以讲啊，他有白可能有理解了解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就会想要去看完整的报道啊，或者个一本书，或是我到当时人来打追鼓，我靠听发生的事情。不过你哈，我们习惯用15秒短音，或是懒人包哦，刚按你哈惨吗？去滑免书 Hango Instagram 就会看到懒人包，事件懒人包，甚至一张截图你就去判断事情的整个头尾，演算法就是不断的把资讯带到你免得有钱快速的去理解，不过快速理解除了可能会有判断失误，所以想会说你真的是有理解到人吗？就从前的惨门的大家都记得吗？就是什么 MeToo 事件啊，校园霸凌的事件都没有露面当发生的时期呢，或是呢新闻的社会议题案件，所以法国都没有露面当就可以很 straight 文，嘉恩真的是不是很喜欢看 straight 啦，哦，这个小小声的让你躺中评就讲做嘛改呢，是很认为我觉得因为有大量的评论让大家觉得都在一个同温层，而且动动应该留言还有一些内容是很不理性，有人就支持一些做法，但有人没有反对的上进，但是就有人也在开始肉搜啊攻击什么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怕，两应该雄方了让家安有点无厘头啊，就是觉得要努力的去感受不一样的想法，韩国从马盖摩哈尔西跟我电池哈喽，就是我想要自己重新思考还有理解事情。撒哈罗呢是很幸福呢，加上在阅读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就很容易有共感带入在事件里面。那几天看球的时候就有一个心上对高雄广东啊许多动快乐，这是一个很可爱，我觉得很快乐，就是大家说哎高雄啊许多一没有这么的习惯，或者说没有这么的适合做记者，用半心呢，因为你个性格呢太容易投入在别人的事件还有情绪里，你个性格呢太过于投射在事情发生还有人的互动里面，心机呢就是很容易因为一些难过啊或小小的心思，就会没有办法

很客观性的判断 ，Kishi 高美安用心想，确实在这一阵子这样静下心来感受一下旁人周遭的事物，还有社会发生的事情，还有网络论坛上面不同人的声音，高安思维法勾斗每一次的一个历程，每一次的想法都会受到这些风吹草动而有所变化。所以高安思维就没有说一个想法。开始都在思考说都打有用半心仅是力改音啊，如果我要撇除自己很有共感很容易情绪化这件事情，还有用半心像因为两行爱每头幸福爱求手还是真的是想到，虽然老师会说家里可以考虑要不要当记者，但是那一堂课就是新闻采访课，线上是提醒因为你几个会说不要带着答案去采访，你提会带你问提起力改，认为你已经先预设立场对方会分享什么内容讲什么东西，你就很容易都猜风来细节，不是证明自己的想法，而是会想要带着自己的成见跟偏见走进别人的生命故事。俩美很安用心，所以教俩参么金款动都来数啊，韩国款动动音符用起看看什么样的唱，就是因为我想要用比较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到底人家发生了什么事。韩国做嘛改日三音节感音为扁心安用心改用秀，大家都觉得文学就是希望理解一个人的情感，让我们走进另一个人内心的世界嘛。美容人说诶杀父以后啊，告诉台后思日就托杀父以后，杀父以后就是人希望可以去理解这三音做嘛改会做出安用心改先车，韩国基本会有发生嘛改事情，错心机安用心改心结发展造成他这样的性格发展。但是我在法国的我在看一本书看一个东西，或者是他感受音浪音字件向处奉学的，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和元素念书去感受去感觉起来。所以呢台湾天公要安台团，就是因为今天应该台湾那边真正的台湾那边哦，机器马上呢机器就让你推台东入面改一改好三个改作家学生的作家，他曾经出过一本书啊，台湾入期台没高安时动期台啊没关系啊，让你先谈一首好听的歌曲高安时动向本台家唱杨乃文跟伍佰合唱的说不出口。用半音呢认为你说都很用半音力改配杀高安起头，而力改配杀之前很多东西一个温暖一个感受一个拥抱就可以解决啊。拥抱是千言万字的絮语，拥抱是无可言喻的代名，拥抱是唯一我会的语言。俩是黑啊，你让音字间来起立，很拥抱心来从错出了改不难不轻松送本台噶。杨乃文伍佰说不出口，唐说之后，看我记得转落 ，any guy on hack anchor 哦。

0: 唐总平时有台尬和欢迎收听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nchor， 今不你俩是该内容的高温绕墙多日渣，来自 NLE 研究所硕士该和平日，来自研究所就是我那时候坐在这位同学对面，我还不晓得他何方神圣，或者说哪边有很厉害的一些经验，我只是觉得这个同学怎么好安静，然后很有气质。我那时候当下第一瞬间的想法就是这个。Sorry 呢，刚西斯老基入对我打嘴鼓，公让他就是讲了一些些浅浅的问候，没想到老师说，哎，他以前是个作家。OK， 那我们今天就废话不多说呢，先把我这个可爱的来宾邀请进来。
1: 大家好，家人好，
0: 好可爱的文韵，文韵不要紧张，不用紧张，因为文韵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有气质，也很有，我觉得是所谓的文学涵养的女孩。可以请文玉稍微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自己，还要包含就是主要现在在做些什么吗？
1: 大家好，我是文玉，然后我之前是台大社会系毕业，然后目前就读台湾文学研究所当中，然后嘉安之前有讲到我是作家，其实是因为我写一本就是大概在22岁左右会有出版一本散文集叫做礼物这样，对，但后来就比较没有别的作品，这样就是一些比较零散的散文会出现在报纸上这样子。
0: 我好奇文玉，就是如果很多人就是请你直接分享自己的话，那因为其实像 Ellie Loy Gong Ellie Yung Angu So 啊，或者说当老师，好，这个中文就是我们有研究所然后当老师，然后你又本身是一个作家，那你会想要怎么去定义自己是一位什么样的人？
1: 其实我目前好像比较不会用作家来定义自己，因为我会觉得好像可以看到很多厉害的前辈作家，他们都是出了很多书，然后真的是有持续的产出，然后我就是只有一本散文集，然后就是可能偶尔写一些东西这样，所以我会真的要讲，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写作者，就是写作的人，但是除了写作之外，就是有很多生活的其他面向，然后现在也同时也是学生嘛，就是在念研究所，然后所以要定义自己的话，好像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点还在碰撞，还在尝试，然后还在寻找自己的就是之后要往哪条路走的人这样子。
0: 但是呢，那种哈嘎波到台嘎的总结一下，就是呢，其实文玉基是一个上司办的学生，没是一个他觉得自己不是作家，但是家人就是觉得他是，因为他真的很强，就是可以出版一本书，那本书他销量还蛮好的，然后就是大家都看得很感动，我等一下一定要继续追这个东西。撒哈罗基美黑吉家走在

0: 他们头膝盖不会怎么改改，因为他在探索自己要做什么的人。就是我知道我前几集在跟其他来宾分享说，然后我也在聊说，哎，为什么我们年轻人就是越长越大越不知道未来要干嘛。可是我觉得你很特别，是因为你原本其实大学是念社会系，然后你后来才转变到现在是台文所。可是偏偏我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又是在新闻所的必修采访课认识的，所以我就会好奇说，那文玉是怎么样接触不同的赛道，然后你又可以在每次转换的时候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1: 嗯，其实我觉得我每个阶段好像有一点顺顺的会找到当下会想要做的事情。像我高中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就是武林高中，然后那时候大家就是好像都是想要考好大学，
0: 就很厉害。对，
1: 没有没有，但大家就是会有一个想要考好大学的目标。但是我当时就有点想说，就是我也会想要追逐那个目标，但是在追逐的时候我就觉得，嗯，那我不知道我真的有兴趣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列出可能法律嘛，或者是传播，或者是社会学，就是一个我觉得哎，先备选社会学的东西。对对对。然后但当时就是后来真的去面试，然后上了的就是台大的社会系跟政大的传播系。然后我那时候就犹豫蛮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对文学跟电影还有很多事情都还蛮有兴趣，但是社会学就是一个我比较没有接触过的领域。然后但是我有听说过一些朋友就是觉得社会学很有趣，或者是他觉得社会学学了之后可以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世界这样子。对，所以我当时犹豫很久。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是我高中有一个公民老师，然后我很喜欢他。
0: 我高中有一个公民老师，然后我也很喜欢。
1: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公民老师真的影响我蛮多，然后就是我就看到那个老师的生活样态，然后他有跟我分享一些社会学的事情，然后我后来就是有一点被影响嘛，然后我后来就选了社会学的。对，然后就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可以看到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这样。 对，
0: 因为跟文玉在采访之前有落地打嘴鼓，我有跟他就是聊聊天，我就跟他分享说，其实家以前就不应该太后嘛，台尬警贵一定要记得，我以前大学是念中央大学的客家语文暨社会科学学系，就是你懂了，我们必修课社会学它一定是我们必修课。所以提高那工作下腹以后感觉直接其实很不舒服，我觉得有那个不舒服感觉来自于我有点在想说这个理论我学了可以做什么。但是后来其实现在念到新闻所，我会有发现说以前觉得没什么也没有办法佐证我的事情，就现在在念新闻所的时候，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采访和互动其实可以发挥很多的效用。不晓得文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其实对，我觉得真的有，因为我在当时学社会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就是我们整个很多必修课跟选修课都是那个，然后很多我的身边的同学都是那种比较可能社会青年嘛，就他们会去参加社会运动，然后或者是一些乐生院啦，当时的一些社会议题这样子。然后我会觉得 OK， 我会觉得当时其实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觉得除了课程之外，更影响我的是当时遇到的很多人，就是可能这些人他们的价值观也会影响到我，然后可能就真的会接触到来自香港的同学，然后他们就是因为反送中之后他们就回不去香港，然后我就可能也会跟他们讨论这些事情。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视角嘛，就是我在后来可能到新闻所修课，或者是我在念台湾文学研究所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我自己觉得比较不同的视角可以去看待我接触到的议题。就是可能遇到一些人或者是访谈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哦，这个东西其实我好像看过类似的东西，可以去做连接。
0: 那我现在要发挥一个就是怎么讲，我刚听下来觉得有点矛盾的地方，因为你刚有提到说你其实那时候在念社会学的时候，然后又有访谈，又有去参与很多的运动，那就代表其实你对社会议题是很有兴趣。那我就很好奇，为什么最后是念台湾文学所，不是念新闻所？
1: 我觉得一直有一个争，就是我觉得我在我的升学过程中嘛，或者是我的成长过程，一直有一个挣扎，就是像我高中，我刚刚讲到，可能当时在犹豫政大传播，我觉得啊，如果是可能拍电影嘛，或者是拍一些也蛮好玩，然后就是觉得说明那个很适合我，但是又觉得社会系，然后我又有点贪恋台大的名声。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但就是当时就是觉得这两条路在做选择，然后后来在大学要升研究所的时候，也有一个犹豫嘛，就觉得我如果当时其实我是新闻所跟文学研究所都有上这样，然后但还在犹豫要选哪一个的时候，但就想到其实我自己可能出版了散文集，但一直觉得我还不是一个作家，然后我对之前的台湾文学的整个脉络还没有一个了解跟研究，所以就会觉得好像 如果我之后要再自称是写

0: 作者的话就需要再多学一些或多了解一些台湾文学一直走了一直以来的一些轨迹嘛，这样。对，所以后来就想说先去文学研究所看看这样子。
1: 哦，對對對，但是那时候还是对于传播还有采访人这件事情，你抱持着一个还是会想去尝试，然后也不会去放弃这件事情，所以最后来到了这个新闻所。
0: 對對對，
1: 去修那个课。
0: 嗯，
1: 哇，那我这边想要问一个反纲上没有问题，突然想到就是因为我很好奇文瑜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定说要出版这一本礼物的书，因为你刚刚其实有提到说你自己并不会定义自己是作家，因为你觉得还可以有更多出版的东西跟更多进步的空间，可是当时候是什么原因下让你决定要把这个东西这个内容就直接发布出来，然后并且毫无保留的去分享很多的内容？
0: 嗯，我想一下，其实那时候是一开始我是有一篇文章，就是礼物那一篇，它是先在联合副刊有刊出来，然后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有个高中学姐，然后我高中有得过那个台积电青年文学奖，然后她在联合副刊工作，所以她有时候有一些报纸上空白的栏位，她就会跟我说有没有文章可以填进去。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哦，好，那我就写了一篇，然后就让她填到那个栏位里这样。
1: 嗯，
0: 对，但是后来还是有在脸书上，就是也会同步发布，就是报纸上的文章，然后脸书上发布那篇之后，他就意外获得很多回响。然后那时候是我的编辑，就是木马文化的编辑叫冠龙，他就有看到这篇文章，然后他就跑来私讯我说有没有兴趣想要出书。对，因为他那时候在发掘一些就是比较
1: 特别的内容，
0: 嗯，或者是就是可能不一定有得过很多文学奖，但是可能就是有被关注的写作者，这样他就是有开始收集这些人。嗯，对对对，他有一个书系想要找这种作家。嗯，对，然后我就考虑一下，然后当时就觉得可能第一是这机会蛮难得，然后第二是就觉得好像确实可以试试看，就是把想说的话，因为我就觉得我是一个 很需要督促我才会写东西的人。
1: 对，
0: 如果没有人问我的话，我就会就是偶尔写一篇偶尔写一篇这样。对，所以我就想说，欸，好像刚好是一个契机，然后就开始写，然后就大概写了两年一两年左右，然后就整个文章都完成，然后就给他出版这样子。
1: 哦，所以其实算是因缘际会下让你决定要去做这件事情。我用客语要跟大家要提个讲一下，其实文玉基一开始莫想讲会做一个作家，其实系多了在文章底部的写动作入关其他的故事内容，啊，用个故事内容呢就点一点的累积下落啥，就多加容易下好个地方不应看到。我刚那一段话的客语其实就是翻译的你的那些东西。嗯，然后呢，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说，其实你并没有一开始就决定要当作家，而是在一个契机下面运气突然很好，然后就那篇文章被看到，然后大家也都很喜欢。嗯，所以其实文玉那时候也并没有想过说自己真的会往就是写作这条路一直可能继续被别人关注到或是分享到吗？嗯，
0: 对，
1: 因为我有发现文玉其实有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其实你还蛮愿意跟在网络上很愿意跟大家做很多的一些互动，然后呢或是讨论一些议题。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未来就是一直都想做媒体的人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哦，那你有没有曾经犹豫过说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0: 不好，你说跟大家有这么多互动？
1: 对对对，因为你知道作家或媒体他们可能会担心自己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包袱。哦，或是需要给其他人一些什么负责任的感觉。嗯，
0: 其实我觉得有，我现在越来越有这个觉得有这个责任感嘛，或者是有这个会遇到很多议题或者什么的时候会想要可能澄清一下，然后再好好想清楚再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网络时代嘛，就是一个大家可以讲什么都很快，像可能最前阵子有什么议题，然后大家就会很快分享，然后这阵子有那个香港的书店店员的议题嘛，然后大家就是也会一直分享说，欸，我是书店店员，或者是会团购那个 T 恤。对，但就是很多的东西其实你是要想清楚，然后有一个很明确的立场，然后我觉得会是更有品质的讨论。然后因为 我之前家人看到可能是我大学就是
1: 很可爱，嗯，
0: 有点那个年少轻狂嘛，就是那时候是台大的性平，有一些性平的事件。
1: 对，
0: 然后就是有很多候选人他们可能其实用一些有点性别歧视的证件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我当时就是有在台大里面的交流版跟大家大吵，就发很多文章这样。对对，
1: 嗯，
0: 但当时会觉得
1: 反正就应该要发生，而且觉得是对的事情。
0: 嗯，对对，当时我觉得现在我可能就不一定会这样做，但是当时在当时的情境下，然后我又是可能二十一二岁，就会觉得年少轻狂，就会觉得好像这样做是对的这样，然后会需要，
1: 嗯，
0: 就是会需要有这种人

0: 就是出来说说话。
1: 对，所以为什么抬杠？因为其实用怎么来问问大家问题？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其实很多前几集都在跟大家讨论说，主持人该有什么样的框架，或是我们身为一个传播者应该有什么样的个性，或是跟别人相处的方式，但是其实都没有问到说，就是为什么心路历程会有这样的转换？就是原本我们可能是敢开口的人，但是因为做了一件事情，或是有一个社会责任在，你就会缩回去的感觉，所以我才觉得你会愿意把自己家里的故事、自己身边的故事写出来，这是一个很特别。那唐中平有什么第一 get 贴片吗？我们先请文玉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他分享完之后，我们再跟大家揭秘一下那本书到底在写什么，以及呢他怎么看待接下来未来的旅程。
2: 我想要分享的歌有点，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就是最近刚得金曲奖最佳新人的那个陈贤静，他有一首叫如果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就是因为我觉得陈贤静他让我有一个，因为家有一提问到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的感觉嘛，然后我就觉得陈贤静其实就很可以代表这个时代年轻人的算是生活的样态嘛，就是其实就是很多事情这个世代年轻人是有在思考，然后有在感受，但是他们其实我们其实有点不知道怎么去做，然后就是所以会陷入一个就是困境中嘛这样。但其实我觉得陈贤静这首歌就很好的表现出这个当代年轻人的心情吧，这样。对，
1: 所以这首歌陈贤静的如果可以 happy happy
2: 谁
1: 想要
2: sad
1: 谁想要 sad 好，我没听过，但是呢我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听，听完之后记得我转到 Any High on Hug Anchor 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顺阳社团 Anchor
1: Oh my god，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开场白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客语声音？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文玉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念台文所，我刚刚在那边小聊一下，我就说你应该有稍微看一下客家的一些客籍作家的了，其实是有的吗？
0: 有李乔或者钟礼和，就是
1: 那你会觉得刚刚那个客语很陌生吗？
0: 还是我觉得用讲的还是会蛮陌生
1: 的，但是在写的时候其实还是会稍微应该说在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还是稍微可以感受到那个客家风情的那个。
0: 对对对对，
1: 其实是还是有，所以总评入应该就韩改世界还有英语书风家又和我们可以再讨跟他请教这些文学相关的议题。接下来我想要直接接续刚刚你结尾跟我们分享的那首歌啦，那首歌听完之后，那我接着就是只要直接问文玉说，那你怎么样看待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你其实在礼物这一本书里面有提到很多，不论是升学管道的一些焦虑，或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一些焦虑跟担忧，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世代下的年轻人会拥有的烦恼啊？
0: 因为我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这个 Z 世代这个词吧对，但现在就开始就是很多人就讲 Z 世代然后怎样子，然后其实我当时写好像也没有比较没有意思说要写说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人遇到的事情，可能就只是把自己的思考写出来，然后可能当时也可以写的题材也比较有限，就是升学啦什么什么的。
1: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现在走到现在二十几岁这一段，就会发现其实以后遇到的一些困难就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感觉吧，像是房租啦什么什么，就是对。然后我前阵子有写一篇散文，就是也是关于我跟我男朋友开始去租房子，然后就发现很多台北的房东其实他会有很多有点不合理的要求，然后那个房子的状况很不好。
1: ES 例如
0: 例如我想一下，就是有一个租屋补助，然后但其实很多房东就是说如果你要申请的话他就会把房价就是那个价格抬高，然后所以你其实等于实质上是没有补助的这样。对，或者是有很多就是看房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奇怪的问题，然后我朋友也有遇到，他就是去住那种上下铺，然后一个月可能7000块，然后但是就是要跟别人一起住，然后没有窗户的房间之类的。
1: 哇，
0: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嘛的处境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各种状况下，就是有点很多很艰辛的状况，然后但又被大家讲好像是烂草莓啦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像刚陈贤进我推荐那首歌，他就是有一种好像把一切都看到眼睛里，然后就是去感受这些，可是又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去行动的感觉。我觉得有点像我对这个世代年轻人的一种感受嘛。
1: 那跟那时候写礼物的内容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
0: 我觉得也随着我年纪变大又有不一样的感觉，就当时可能就只是作为一个学生嘛的一种焦虑或迷惘这样。对，但现在就是可能 也跟我学过社会学有关系，就会觉得我有看到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整个体制上更结构性的问题，是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
1: 变动。没错没错。那我现在很好奇，因为其实文玉提到说在写礼物的时候的年级跟年龄跟现在其实有一点点的差别跟不一样的想法，那我接着就是很特别想问说，那后来你接触到了台文所之后，然后还跟着一起来上了一些新闻所的课程之后，你

0: 你会就是觉得在采访人跟人互动上面会有完全不一样的体悟吗？因为我先说自己的想法，就是我觉得我进到新闻所之后，我觉得我在跟别人聊天采访，虽然能力真的进步很多，也比较会懂得怎么问故事，然后去让受访者安心的分享自己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跟以前还没有接触新闻学新闻所的时候，我截然不同的点是我那时候比较散，比较想到什么讲什么，可是我现在会很担心我讲出来是不是事实，然后会不会能够表达的出来我想讲的东西。你会有这样的转变吗？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有点大。
1: 我觉得有，我觉得因为当时我们也是一起修学历老师可以听到学历老师的课，对，然后当时我其实我之前也有做过一些人物采访，然后比较是我在打工，有去那个 Bios Month 有一个网络的艺文媒体，然后会做一些人物采访，然后我觉得人物采访也让我压力很大，但它比较有趣的是它比较不在意，也不是不在意，但是他就是在意的是很主观的事实，就例如说哎，这个艺术家他怎么创作，然后你只要给这个艺术家确认说你写的是他表达意思，这样就 OK 了。可是我觉得我在新闻所采访，因为我那时候是跟如怡还有很多同学一起做，如怡子怡跟家芳一起做，
0: 他现在说的都是新闻所的
1: 同学
0: 对对对 对
1: 可以看要不要留着。 对然后就是我们是一起做那个瘦瘦针的专题，然后我觉得跟我之前做那种可能艺文创作者啦或人物的专访很不一样，是就是那个人他觉得怎么样的东西是主观事实反而没这么重要
0: 啊，没这么重要。
1: 有一些采访就例如说
0: 我知道，然后你写我跟你讲你采访一堆人就会被要求删掉，因为老师觉得这个没有关联，
1: 对或者是那个人就算他个人觉得这个东西是主观事实，但是其实他讲出来的东西你要去找到他事实里面的一些错漏，然后或者是这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就是你不能说哎，你顺着你的受访者的意思去完成你的采访稿，然后我觉得这是跟我之前写作的人物采访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现在像我觉得我有一个觉得很厉害的那个采访者叫李通豪，他是也有在现在好像在进新闻也有没去然后他就是有采访很多厉害的人，像谁他有采访过李登辉或者是很多就是很了不起 的人物这样，然后但他的采访就是他会去找到一些吊诡的就是奇怪的点，然后他会去就是他不会去顺着受访者的意思，然后他也采访过那个谁黄山料，就是他会找到一些有趣的地方，然后但这个东西可能未必是受访者主观想要表达，但是他其实有透露出一些事实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像我在新闻采访里比较感觉到要去练习的部分
0: 那我也会有心理层面的冲突啊，因为我当时冲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那时候做代理教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啊我联络那么多人，然后采访那么多内容他们都不给我用，然后也用不到，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我受访者讲就是假设我采访了十个但其实我最后能用的故事只有两个，那我就会有点担心我另外八个人的故事怎么办
1: 懂你说冲突是例如说写作跟采访，
0: 对，就是可能我们评估下来觉得说篇幅有限，然后不适合放他们的东西。
1: 对，我觉得一定会有，好像当时就也会有，但是可能就真的要去做一个取舍。然后我也觉得这就是确实它是跟写作比较不一样的，因为写作它就是最后要回归到可能感受嘛，或者是一些那个，但是新闻的采访或者是一些事实的呈现，它其实是必须要我觉得要很谨慎的。所以我现在回去看我很多当时的散文或者什么也会觉得我当时这样写我现在可能也不太会那样写，就是例如说我那个散文集里面有写到一个就是高中国中的社团老师，然后他当时有跟我讲说就是你们语资班很厉害，然后有23个人考上台大这样子，对，然后但是我当时在书里面写的是就是我当时听到然后我就有点激烈的想说就是他不知道我们当时的升学压力是很可怕的，然后他就是用这个他只是用那个23个人还是几个人去算我们的人数，但他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样貌这样子。 对然后或者是假设我们有一个人他忧郁症然后自杀了，这个老师也不会，社团老师他也不会知道，他只是觉得有这么多人上台大，
0: 好厉害哦，
1: 害
0: 这样子。
1: 对，但后来那个社团老师他有用脸书私讯我说，这不是他的本意，然后他如果有人让我有这个感觉，他也觉得抱歉这样。然后后来就觉得，现在想想就觉得我当时也有一点，可能比较年轻嘛，有一点尖锐，就是会，就是可能直接把这个东西写进去这样。但现在就会觉得其实 最后会有人看到这个东西，

0: 那你要去为这个东西负责任。
1: 对，就是我们刚从到一开始聊到的，就是越来越靠近媒体的传播还有采访的东西，越来越要追求一个真实的时候，就真的会有一种社会责任压在身上。那撒哈罗应该成为 moon， 应该修风加一个动体皮的问题。就是我很想问我们受访者比较特别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在其他的专访里面有分享过说你很想成为一个懂得理解他人痛苦或是懂得更懂得去感受对方想法的人，那我很好奇在这中间你怎么样去培养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初衷，甚至是默默在做这件事。例如说你前阵子才收养了一只鸽子，
0: 等一下可以分享这个。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算是能力嘛，或者是我想要培养的一个东西，其实它好像有点从很小的时候就有点根植在我的生命里。因为那本书里面其实像礼物这篇他就有写到，就是我的舅舅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对，他是视觉失调症的患者，就是现在之前会说是精神分裂这样，对，然后但现在改名是视觉失调。然后但因为在我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其实是算是稳定的状态，然后是到我大概国小的时候他开始有发病这样子，所以就我就看到我本来是很像一个正常人舅舅，就变成好像就是变成精神疾病患者。然后我就要开始去想说就是我就发现别人会怎么看他，然后要去理解说舅舅现在为什么他会突然就是大吼大叫，然后开始躺在地上哭，然后就是好像就是从我舅舅开始发病之后，我觉得好像进入这个要去体会或者是去理解人的不同状态，尤其是在痛苦里面的那种状态。对，然后因为我舅舅现在他后来是去世，他是又得了肺腺癌就去世。
1: 所以就是也算是社会学的一些学习跟环境下还有从小到大的环境让你会慢慢的带入很多可能大家会想要大家可能没有特别会去想到的事情，但是你会因为有这些经验跟从小到大的一些影响，你就会想要再多往深入方向想。
0: 我觉得应该是。
1: 那可以讲一下这个鸽子案件在我们快到结尾的时候。
0: 鸽子案就是
1: 顺便帮他找这个有没有
0: 人要收养他。好，如果有可以跟我联络。就是事情是这样，就是我在上礼拜就是在台大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男朋友他也是在台大念硕士这样，然后他刚好刚口试结束了，那他口试结束的时候就是我有去听，因为他算是一个可以公开去旁听的口试这样，我想说去支持他一下。然后听完之后我就跟他道别，然后我就自己要回我的研究室去做继续做事情这样。但路上我就突然看到有一只鸽子在树下休息，然后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就是他胖胖的，然后觉得看起来蛮怪的，然后我就跑去看他一下，然后我就开始追着鸽子跑，因为我平常有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追着鸽子跑这样。对，然后后来我就发现那只鸽子跑起来怪怪的，然后他翅膀一张开我就发现他有一只翅膀是有点断掉然后流血的状态这样。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就是这只鸽子好像要救助它，然后我就有听说有那个野鸟协会嘛，然后我就有打电话去问说就是这个鸽子如果找到受伤了要怎么处理，然后他就有偷偷告诉我说其实因为鸽子是外来种，所以如果要带回去他们应该就是全部都要安乐死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犹豫，因为我觉得那只鸽子看来精神还蛮好的，就是然后眼睛一直咕噜噜一直看着我这样。对，所以我后来就想一想，我就说那如果我把它带回去当宠物的话是 OK 的嘛。然后野鸟协会的人就说其实鸽子
1: 也不建议，
0: 他其实 OK， 他觉得鸽子是很适合当宠物，只要不要再把它放回野外的话其实是 OK 的这样。所以他就说就是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去带他去看医生驱虫啊，或者是把他治好之后就带回家，那就不要再让他到野外去了这样子。对，所以他现在是一个后来我就带他去看兽医，然后他现在是在我家里的状态。对
1: OK， 各位唐总朋友，那嘿你想要就是养鸽子，你就是想要再感受一下这个人的那个温暖啊，想要接续这个温暖，欢迎私讯文玉，到时候也会把他的一些 Gmail 这边放在下面，大家欢迎去私讯他。那我们节目来到了就是最后的环节，然后其实文玉刚一路分享包含他创作的心得或是他时间上年龄上转变之后感受到不同的人生故事还有跟人之间的互动的一些差异性，我最后就是想要请文玉，就是你会想要怎么对那些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年龄层然后有点迷惘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的人一些什么勉励的话，或是你有没有想要对自己说的一些勉励的话。
0: OK， 其实这个嘉恩可能上次因为上次我们有另外一个新闻所里面的采访可能有听过嘛，就是有一句是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意大利作家叫做伊塔

0: 他念错，好，
1: 没关系。
0: 他叫伊塔罗·卡尔维诺，然后他其实有一部小说叫做就是分成两半的直觉，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还蛮轻巧的小说，然后他就是在讲有点奇幻，他就在讲一个直觉有一天被大炮打到，所以他就变成两半，然后就是一半就是很邪恶的他，一半就是很善良的他，可是这两个他都就是就算是很善良的他也不一定会做出很好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这部小说还蛮有趣，而且很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但我觉得我在里面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在，因为他的主角是这个直觉的一个小侄子，然后他是小朋友这样，那他小朋友他有一句话就是讲说，有时候一个人之所以觉得自己不完整，只不过是因为他太年轻，就是对。然后我自己那时候看到就觉得，有被震动到，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到现在还是会觉得我好像还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人，然后或者是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都觉得，就是有很多迷惘嘛。
2: 我们是初级大人，
0: 对，初级大人，像大家现在讲初级大人，然后就是会觉得，我好像不知道怎么做是对的这样。但就是这个不完整，可能就只不过是因为你太过年轻。然后其实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就是，这样会剧透啊。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有办法把这些不同的自己整合在一起，然后去做出就是最好的选择。所以算是我给大家跟我自己的一句话这样。
2: 好赞哦！兄弟唐总平日走在地公的文娱暗斗改奋雄猫，就是其实听众朋友们应该可以更深入的感受到，我们在很努力从事采访工作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心里面的，就你刚提到的两个一半的自己在互相抗衡，我该讲这个吗？我该分享这个吗？我能说这个吗？这个东西能放进去吗？就是会有不断的交错，不断的去。就是心里面的拉扯吧。但是今天很感谢文玉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做朋友，如果听众朋友们还对他的故事有很多的兴趣的话，欢迎再私讯我们，我再把文玉邀请进来。谢谢文玉，
0: 谢谢佳安，
2: 拜拜。
3: 我们在台下谈聊聊文玉，送文玉给傅永志，还有就买摩球龙给熊发摩。其实机器是啥？动电影下韩国动入思考能力该什么呀？他是一个很可爱、很有自己思考思辨能力的，就是很可爱的女孩儿啊。吉米应该仅是广东，就像我最一开始到台尬广东，为什么佳安前阵子这么喜欢去阅读一个人的故事，感受一个人的故事？因为应该动摸憨改工作走条路，走条路太转移不卡，就蛮多一些三音改习工，就蛮多可以有自己喘口气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在一时走在抖掉情改。一个房间啊或是客厅啊烫烫中走的就是就读了一本书，感受一个人的人生故事，考验还没有露面当台下讲嘛，改就会觉得虽然自己有点置身事外，但是也是一个放下心情，然后第三人称视角感受因故事的那种情形啊。所以说完我没到文玉打嘴鼓部分，我就突然想到一句话，原来一个人的人生真的不需要急着被定义。就是文玉说啊，他为什么会写下这个礼物这本书，礼物这本书的时候写给不抗因韩国金永伴因老我卡给个阿 Q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韩国基心贯读都还熊嘛改。再来是身为文玉这样的一个侯尚英，这个呛少年，见勇伴心来思考侯尚英性格的风雪多多改压力，韩国他要怎么诠释自己心里面很想跟大家突破的窗口？其实我每次都爱读两本书之后，我越来越发现，我真的很喜欢找时间。多多去感受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因为就在这个感觉里，评论讲啦，评论性讲，教我从学习好累来讲，你还做广播节目，大部分时间，大部分的时间开始还老台尬会打嘴鼓，我真的就是用人跟人之间直接性的互动去了解一个人的人生故事啊，来讲，第一拥伴心就是你要跟我，就是知道说，你跟我相处的一些互动，我们是。直接性的接触，不过呢， 那其中那看日本书，我可以感受的是心灵上面的接触，我可以去揣测他为什么会像这样讲，或是这个人为什么会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懂 某种感时空背景下感受这个人的生命历程，所以应该绕墙文娱论应该是法国的，我还是可以感受到说故事的力量和写故事的能力，所以从文娱奉行的动画。

0: 我来扣营养，他说啊，真正重的是啊，不是你有多少的标签，而是你愿不愿意一直保持好奇，愿意一直问问题，愿意一直理解人。所以文玉公激动成为心未的改，愿意理解他人，而且更理解他人的原因。因为基奇都讲啊，其实以前他也是会在网络上稍微感受发表自己言论的人，但是他认为少一点误解，多一点同理，这样走在这种你该煞服一边咯，傲慢的填空啊，傲慢的服这种蹦出，还有更加的有良心，就是真的真的很开心。韩国嘞，就像我们一直讲的，先不要去急着找到任何答案，每摸一次用功，你不如都打我心温拥抱一下，你就先去认识更多的人，去阅读啊，去旅行，去采访，去倾听别人的想法。有人应该总会发觉到，其实你以为没有关系的经历，全部会变成你生命当中都好的礼物，是送文玉写的礼物。好啦，听众朋友，那是你今天弄什么款？人家文书礼物，你直接上网查礼物送文玉都可以买得到，各大的书店还有网络商城都可以看到。
1: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2: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

0: 做什么？
1: 同事在忙些什么？
2: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1: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0: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3: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片属银河，那真是星星之多，多如天上。可是论容貌、论演技、论才艺，够得上是色艺双全的，其实并不多见。而漫步女郎葛兰却是当之无愧。香港一代歌舞巨星葛兰在8月30号下午安详的离世，享其寿93年。文化人邓小雨在社群平台发文悼念，并沉痛写下 Grace， 你的影迷永远怀念你。这个消息曝光后，不少影迷纷纷留言悼念。虽然葛兰已经息影多年，但是老影迷忘不了他载歌载舞时陶然若醉的精彩演出，因此纷纷上网在留言板上悼念他。葛兰本名张玉芳，他的艺名是源自他的英文名字 Grace 而来的。祖籍浙江，在上海出生的葛兰，父亲曾在大学任教。葛兰从小就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及繁华的香港成长，养成他活泼开朗的个性，也培养了他多方面的演艺才华。葛兰从1953年投身电影界，到1963年前后共拍了33部电影，主演过不少的名片，像是《漫步女郎》、《六月新娘》、《空中小姐》、《野玫瑰之恋》、《星星月亮太阳》等，每部电影都让影迷留下深刻的印象。葛兰的名片很多，名曲也不少，其实两者是相通的，有许多歌曲都是他主演的影片中的插曲，所以听到他的歌就不免想起他在影片中的形象，像是《惊魂记》中的插曲《没有月亮的晚上》，歌词是这么说的：没有月亮的晚上，你是陶醉我疯狂，只要有情有义，无月无光又何妨。又像是《六月新娘》中的插曲《海上良宵》，你听那音乐多美妙，陶醉在海上良宵，对着这月月风光多逍遥。我要去享受这情调。空中小姐的名曲最多，有《妙院钟声》、《南风吹》、《燕双飞》。妙院的钟声响起，我心愿速向谁，不知道那神佛可猜对。还有我要飞上青天，我要飞上青天，上青天，我上七重天，来往浮在白云间，白云片片如锦，自由自在飘飘欲仙。还有台湾小调，我爱台湾好地方，唱个台湾调。海岸线长，山又高，山林丛林是瑰宝。这些经典名曲都是出自他在片中所演唱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葛兰所演唱的《没有月亮的晚上》、《妙院钟声》。

葛兰是1953年踏入影坛的，在1954年的时候，葛兰打败了2000多位人，获得了江湖客的演出机会。这段发生在1954年的影坛传奇，是华语流行音乐与电影史上的重要的里程碑。当时年仅21岁初出道的葛兰，成功击败了2000多名竞争者，获得客串好莱坞的巨片《江湖客》的机会，成为最早闯入好莱坞的华人女星先驱之一。1954年初，美国20世纪福斯电影公司筹拍大片《江湖客》，并邀请到当时的奥斯卡影帝、好莱坞的头号巨星克拉克·盖博，还有巨星苏珊·海华领衔主演，就专程远赴香港进行实地取景。当时剧情需要甄选一位会说流利英文、外形具备东方神韵的中国女演员来饰演片中的重要客串角色旦佳妹。这项公开甄选在当时的香港演艺圈与各大名校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吸引了超过2000多名女性报名面试，葛兰最终能脱颖而出，

能动能静的特殊切面气质，让好莱坞剧组大为惊艳，终于在2000名竞争激烈中只录取了葛兰一人。虽然葛兰在片中的戏份大约只有48秒，饰演一位撑船的渔家女蛋家妹，但这场万中选一的经历却为她未来的国际传奇之路奠下了根基。这次跨合作让福斯电影公司以西方市场注意到了这颗东方星星。葛兰在1959年的时候受邀赴美国参加 NBC 电视台的顶级热门节目丹纳肖剧场演出歌舞，成为史上第一位登上美国主流电视台演出的中国女演员。这次在江湖客中的惊艳亮相，不仅让葛兰回到了香港后顺利晋升为电懋的当家歌舞片台柱，更成功开启她后来以《漫步女郎》《六月新娘》《野玫瑰之恋》等红遍全球的华人世界。

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1957年由葛兰录制翻唱自美国女歌手 Georgia Gibbs 的 I Want You To Be My Baby， 我要你的爱，绝对是一场被奉为神话的录音史传奇。怎么说呢？当时这首歌的录制过程完全是采用现场同步录音。1950年代的香港百代唱片录音室技术尚未发展出后来的多轨录音与分轨配唱，更没有电脑修音。当时的录音方式是 one take 同步录音，也就是歌手必须站在麦克风前，与身后的整支大乐队同时演奏，同时开唱。只要乐队吹错一个音，或是歌手唱错一个字，整张长达3分多钟的歌曲就必须全部报废，从头录起。这对歌手的音准、拍子与心态是极具毁灭性的考验。当时香港百代唱片运用的管弦乐队与大爵士乐队 Big Band 成员全部都是菲律宾籍的顶尖乐师所组成，这些乐师从小接受正统的西方爵士乐与拉丁乐熏陶，吹奏风格极具其美式，讲究精准与强烈的运动。而这首《我要你的爱》最难的部分在于副歌有一段极快的机关枪式的鹦鹉的 rap 累字说唱。葛兰凭借着从小优渥家庭培养出的一腔流利、道地且毫无口音的纯正英语，在录音室现场与那群严苛的菲律宾乐师直接用英语流畅沟通，他完全不要用翻译，瞬间就抓住了爵士大乐的摇摆灵魂，在极快、节奏感极强的管乐与钢琴伴奏下，葛兰展现了惊人的千面女郎的爆发力。她不仅音准无懈可击，甚至在面对那段连外国人都容易打结的快节奏的英语叠字时，分毫不差地将音符、音感、速度与中英文切换一气呵成。他只唱了这么一遍，大师级的演绎就让录音室的直接宣布大功告成。当歌曲的最后一个钢琴音符落下，录音室里出现了流行音乐史上最感人的一幕，那群平日里眼高于顶、对音乐极度挑剔的菲律宾乐师们，在静寂的半秒钟后，纷纷放下手上的小号、萨克斯风与乐谱，集体激动地站起来，为站立在麦克风前的葛兰疯狂鼓掌，大声喝彩叫好。这群西方爵士乐的行家被这位东方女星完美的音感、顶级的英语实力以现场爆发的彻底征服。这场 One Take 的传奇不仅让我要你的爱成为跨世纪至今无人能超越的华语爵士歌舞天花板，更永远擦亮了葛兰作为全能传奇巨星的黄金历史徽章。

0: กระซู้ไถ
1: 1960年，王天林导演的《野玫瑰之恋》是葛兰从影生涯的至尊代表作。他大胆颠覆过往阳光摩登的中产阶级淑女形象，挑战风情万种、野性不羁的夜总会歌女郝思嘉。葛兰将女主角的野蛮义气与悲剧宿命诠释得入木三分，炉火纯青的演技获得了影坛极高的赞誉，被公认其演技最具突破性的巅峰之作。除了神级的演技，葛兰片中更展现了音乐实力，更是魅力横扫全亚洲。他亲自献唱改编自西洋歌剧的《卡门》，举手投足间竟是勾魂摄魄的妖娆野性，随后又化身为哀怨缠绵的蝴蝶夫人，将歌女深情而无奈的悲剧色彩唱进人心。更令人惊艳的是，她演唱融入强烈雷鬼与爵士律动的说不出的快活，以充满现代感的动感魅力红遍港台。在当时以英文歌为主的香港流行榜上，这首歌更是唯一打破垄断强势打入排行榜前列的华语神曲。葛兰凭借着此片兼具妖冶的深情极具演出，不仅奠定了其不朽的影坛地位，更成就了至今无法超越的影音传奇。

0: 家战吧。
1: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回顾了葛兰无懈可击的银幕风采，他的离去不仅带走了大银幕上那抹野性奔放的倩影，更标志着一个华语歌舞片黄金时代的彻底终结。不论是《我要你的爱》中一气呵成的机关枪爵士说唱，还是《野玫瑰之恋》里高傲迷人的身段，他都用无比的才华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乐。虽然时光流逝，经典谢幕，但正如好友所说，影迷将永远怀念他漫步云端，歌声不灭。葛兰、全体影迷，谢谢你，也祝福你。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明天空中再见。

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四点到六点的 Go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我们是嘉音乐联播网。昨天啊，因为我住在那个桃园大溪嘛，昨天呢要出门去教会的时候，真的有吓一大跳，因为那个时刻啊，风雨真的蛮大的。好，我们不是十点到，而是因为你早上有服事的，你都要很早到教会。那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感受那个风加大，我觉得雨哦倒是还好，因为如果雨大，照理说应该风就不会太大，但是那个风加雨哦，我家那个院子前面的树枝都已经整个被刮下来，有吓一跳啊！台风不是走了往大陆去了吗？好，结果他这个临走前的这个甩尾，没有让北台湾的朋友吓了好大一跳哦。昨天早上的风雨真的蛮大的。好，那这个还好它逐渐远离，不过呢我们今天的天候状况也不是太理想的哦，白天的时候，但是还好至少没有下雨哦，让大家出门的路上水可以安全一些些，但整个都是阴天的这个状态。如果啊你有上网稍微看一下哦，在太平洋上的这个所有的台风路径预报显示图的话，真的蛮热闹的，因为目前呢画出来的台风呢，太平洋上面有三个，好，那在远远的地方又有一个热带低压在今天即将形成台风，可能在今晚或者明天会发展成第17号台风南卡。还好它对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啦。那我们台湾本岛呢，礼拜二到礼拜天受到偏强的西南季风影响，所以如果您的行程往南部去的朋友，嘉义以南都有局部阵雨哦。那同样在夏季的典型天候状态，午后各地的山区啊，包括新竹以北跟宜兰花东，午后都有局部短暂雨。好，那就是夏季午后的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那么礼拜五开始，台中以南的局部雨势哦，山区啊好，或是大台北跟东半部都有短暂阵雨。好，那全台各地都是进入夏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那我看预报天气都还蛮热的，尤其是体感温度好，都来到37、38，虽然呢看气象预报高温是33啊32、33，但是接下来这整个礼拜好，这个温度都还蛮高，体感就会感觉很高齁。好，那天气的变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接下来这整个礼拜有出国计划的人，昌宏台风预计明天后天影响日本哦。如果您有这个规划，这一个礼拜往日本的朋友，不管是旅游、赏景或出差，可能要密切注意一下。昌宏台风对台湾没有影响，但是呢对于日本的影响还蛮大的，到时候呢可能这个风雨的状况会这个波及航空公司的航班。

咱的关心地方的大小行代志。桃园市政府推动优质公共建设，再传捷报。新建工程处办理的桃园市立图书馆湖顶分馆暨亲子馆新建工程顺利完工，而且啊，在115年的1月已经点交桃园市立图书馆跟妇幼发展局来继续规划使用。这个工程更荣获了2026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施工品质类金质奖，充分展现了工程品质建筑美学跟施工管理的卓越表现。新建工程处也表示，埔顶分馆暨亲子馆位在大溪区的埔顶公园之内，建筑规划地上三层，一楼是亲子馆，设置亲子活动空间跟补给乳室，二到三楼是图书馆，规划一般的阅览室、亲子阅览室、期刊阅报区跟

多功能研习教室等等空间，可以容纳大概36000册的藏书，并且提供93席的自修阅读座位。另外，全案还规划21席的汽车跟40席的机车停车空间，提供给市民舒适便利的阅读，还有亲子活动环境。

桃园市呢，在昨天受到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出现了强风跟豪雨。复兴区呢，也在这个昨天早上就已经宣布停班停课哦。那甚至呢，在台七线的八林到西村路的路段呢，也在昨天持续是进行预警性的封闭哦。那么桃园市的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呢，昨天中午前累计接获了45起的灾害通报。最多的呢是路树倒塌的情形。另外苗栗地区哦，也因为昨天的雨势造成道路的落石不断，301农路还有苗62线的 2.3 公里都有落石情形哦。好，那么后续还等待抢通当中，请朋友您呢，虽然今天天气慢慢好转，前往这个桃竹苗地区山区的道路也要小心哦，确认一下到底这个山区的道路状况是不是很稳定哦。另外经济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哦，那么在昨天上午的11点也是以每秒458立方公尺进行调节性放。

桃园市龟山区是高科技产业跟工厂重镇，也是北桃园人口快速成长的重要产业聚落。为了鼓励青年投入地方发展，青年事务局透过青年投入永续发展行动计划，陪伴在地青年团队龟山圈圈小队串联街区，凝聚地方能量。团队不仅入选青年局的青年投入永续发展行动计划领航组，更成为了今年桃园市唯一获得教育部青年发展署青聚点肯定的代表团队。青年局表示，龟山圈圈小队是由微光生活设计师负责人张浩聚跟地方伙伴共同发起的，他们集结了深耕文化保存的桃园回龟山阵线，投入空间活化的山山山聚落，专注设造跟美学设计的微观生活设计室，还有在地餐饮品牌桂皮王共同组成团队，横跨地方文史、商圈组织、视觉设计、空间经营跟餐饮品牌这些领域。也观察到了近年来龟山虽然陆续出现许多青年店家，不过多半都是各自发展，因此呢，以圈圈为行动方法，扮演地方连接者跟下锚者，串联散落各处的青年跟店家，要共同打造地方共融网络。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区将在8月13号这个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00登场。演习期间呢，会进行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模拟因为启动灾害漫游跟分级限流之后导致行动网络宽频不足并降速，到时候呢，网络将只剩语音通话跟简讯服务。好，那么国防部也提醒哦，没有依法配合防空演习命令的管制跟演练者，各地方政府都引用民防法第25条，采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么根据公告的讯息哦，这一次的演练的14个县市呢，是依地区分成两波执行哦，每一场演练都是30分钟。那么要特别告知的是，到时候手机不是完全断网，我们还是可以正常的拨打电话、收发简讯，还有接收灾防告警。

CBS 的讯息。但是呢，仰赖行动网络的服务包含了行动支付、 App 登入、YouTube 还有影音串流平台、视讯通话、云端同步，还有 App 登入跟 QR Code 验证都会受到影响哈，所以 NCC 也特别建议演练时段尽量避免重要的线上作业，包含了股会式的网络转账交易、行动支付

前就完成委托作业哦。另外也提醒您，演习结束之后，如果您的网络还是没有办法恢复，可以试着开启飞航模式，再关闭，重新连线，或者重新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Go Radio。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的 Go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暑假期间好多人出国哈，那有时候呢去比较远的地方，可能有需要这个转机。那通常呢在转机的这些国际机场，你的那个国际漫游买的 eSIM 等等，可能还没到目的地都还没开通。可是我们知道在一些这个国际机场都有免费的 WiFi 可以用哈。不过呢最近165全民防骗专线指出，在机场车站甚至饭店的这种免费 WiFi 当然很方便，不过可能会被诈骗集团利用哦。有时候你看到free 啊或是 guest 这些字样，它有可能并不是合法的网络诶。哈，我有连过诶，而且在饭店怎么可能不用它的 WiFi？我的天哪。好，这是165全民防骗在脸书发文警示说，如果民众出国旅游的时候，机场车站饭店跟观光景点提供的免费 WiFi 虽然很方便，但是很容易被诈骗利用。他们会架设跟官方名称非常相似的假热点。好，比如在名称的后面再加上 free 啊 guest 或者official， 让这个旅客误以为它就是合法的齁。165全民防骗说，当我们连上缴 WiFi 之后，画面会跳出伪造的登录页面，要求输入电子邮件、社群账号、网络银行密码或信用卡资料，甚至是手机会收到一次性的验证码。我记得好像在哪一国机场我有点入像这样，他会要求我输入很多东西的，我就会跳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免费，你为什么要我输入这些东西？那另外呢，歹徒也可能拦截连线的资料，窃取登入凭证或者工作阶段的资讯哦。所以呢165防骗专线特别强调，即使呢账号已经开启双重验证，你也不能完全掉以轻心哦。好，所以怎么办？我们要怎么使用公共场合免费的 WiFi？ 好，有以下几点大家要注意一下。第一个，优先使用自己的行动网络；第二个，连线前确认正确的 WiFi 名称，还有避免处理敏感资料。

料哈。也可以使用信赖的 VPN 增加连线访务，或者确认网址跟 HTTPS。还有记得使用完毕之后一定要中断连线，免得你的个资因为通过这样子的网络连线，就被盗用盗取了。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年暑假呢，是不是有到欧洲去旅行？那么你有没有那么刚好的碰上了这个热浪哈？我觉得啊，如果你所在的城市啊，或是你住进去的饭店，它是有这个冷气的话，倒还好。如果在老城区啊，所谓的那种很古老的饭店改装的，哇，真的是会没有办法睡耶，因为温度飙到40度，可是很多这个古老的饭店它是没有冷气的哈。意大利呢，目前高温直逼摄氏40度了，它有27个主要城市亮起了红色高温的警报。而在欧洲持续干旱也让多瑙河的水位创下历史新低，甚至在多瑙河流域之内靠着河水冷却核电厂反应炉的国家，包含了匈牙利、罗马尼亚，发电量也拉警报面临了能源的危机。德国的部分呢，他们的农民因为两个月都没有下一滴雨了，只好被迫提前收割，农作物的收成惨跌。而暖化现象更导致了地中海海水温度上升，引发了上千种外来物种入侵，也冲击了当地的观光跟生态。好，在意大利，礼拜四，上个礼拜四呢，意大利卫生部他们把监控系统下的27个主要城市，包括罗马到米兰，全部都列入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这也是今年来的第一次哦，因为有部分地区的气温直逼摄氏40度上下，代表着持续的极端高温，也对于所有的民众都构成了严重的健康风险。好，这个风险对于年轻人跟健康族群都是包含在内的。好，高温让各大旅游景点跟着调整了，比如说罗马竞技场跟万神殿在地延长夜间开放时间，另外还在周边增加了医疗站。而不只是意大利，上礼拜三奥地利在斯洛伐克边境的村庄也写下历史高温 41.2 度。斯洛伐克的南部呢，也在礼拜四创下破纪录的高温 42.2 度。而这几波的热浪，那么也凸显了欧洲的供卫系统、发电跟交通网络这些基础设施的脆弱。那因为地中海盆地呢没有办法散热，所以科学家们把地中海列为气候变迁的热点，预计到2100年水温有可能升高摄氏2-6度。而在西班牙的东部地中海沿岸的瓦伦西亚，今年夏天海边的泳客，纷纷抱怨海水实在是太热了。那北部临大西洋的海岸呢，因为持续的东北风加上异常温暖的海水，好，也让被称为葡萄牙战舰的剧毒僧帽水母激增，甚至呢一天都还出现了上百起的蛰伤事件，暂时关闭了好多个海滩了。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降噪模式开启。
3: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深入人心，爱更动听，我听 GO GO Radio， 进入 GO GO 好时光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一下午的4点到6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我们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前两天呢，在网络上看到一则算是小故事吧，我觉得蛮被激励的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话说呢，有个女孩哦，她有一天在那个庄园庭院散步的时候呢，突然看到路旁走到旁边有一个不起眼的小花，他也不知道什么名字哦，可是呢，这个小花就是默默开在不起眼的一个小角落的地方，没有名牌，那当然不会有人特别蹲下来跟他合照，因为他不是什么名花，也不是特别什么大富大贵这一种的。那有可能呢，今天盛开，搞不好明天就谢了。好，那这个小女孩看完，她就觉得哇，你开在这里开得这么漂亮，可是好像没有人看到你耶。可是呢，忽然呢，这个小女孩会想到，诶，会不会这个花根本不在乎有没有人看见啊，它只是安安静静的完成自己的使命，把今天该开的花好好开完。听到这里你有什么触动吗？我们人好像也是这样吼，每天我们都认真的工作，默默的服务跟付出，陪伴别人，甚至为别人祷告。那有时候呢，可能你努力了很久，可是看不到什么成果，付出了很多，可是也没有享受到掌声。好，你会不会也曾经怀疑这样做真的有意义吗？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每一朵花它都要开在最显眼的位置哦，上帝只期待呢每一朵花都忠实的绽放，因为呢上帝会在黑暗中看到这一切。所以啊，我们一直在学习这件事情，不是追求被看见，是终于被托付，不是等待掌声，而是要把爱放进每一件小事里面。那因为呢，这个世界之所以美丽，并不是靠一朵最耀眼的花，而是靠无数默默盛开的小花，一起点缀了这个世界。

现在这首歌曲是吴莫愁所演唱的《在你左右》。下午的这个五点过后啊，像有些朋友就会希望自己不喝这种含咖啡因性的饮料，像我就是，因为我怕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还是有些朋友是无所谓的呢，甚至啊，你喝的咖啡会不会是昨天喝剩下的？到底咖啡可不可以隔夜喝？最近大家都在问。肾脏科医生说，如果啊你的咖啡是没有加奶加糖的黑咖啡，隔天再喝影响其实不大。答案是咖啡本身它不会伤肾啊，真正伤肾的是一种叫致病细菌跟受潮的霉菌毒哈。也就是说，如果你打算隔天再喝，最好你不要把它拿来喝一口，认为喝不完，然后盖起来再喝，因为你的口水已经接触到了啊，因为口中的细菌就会残留在咖啡里，可能就会造成细菌的滋生。那另外呢，咖啡如果是加了牛奶，比如说你喜欢喝拿铁啊，又加了糖。前者有蛋白质，后者有糖，都是细菌很喜欢的养分，所以加奶加糖的咖啡不能放太久，当然也不能放隔夜咯。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下午的5:32，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好，下午今天呢，应该说台风过后呢，又恢复了这个高温而炎热的一个状态啊。不知道你上班的场所会不会规定服仪哦？或者有些人认为要有专业的程度，其实我觉得男生比较辛苦哈，几乎都必须要穿长裤。在美国哈，他们企业界现在呢开始争论一个话题，就是到底可不可以穿短裤上班。在 Instagram 执行长亚当莫塞里，他最近公开表态说，其实他很支持在职场穿短裤，不过他有所保留啦。他说因为不是每个短裤都一样，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得了短裤。好，所以呢他们在自己的办公室测试一下夏天穿短裤的效果。好，他说呢上个礼拜五包括他自己在内的10位Business Insider 记者呢穿着短裤到他们纽约总部上班，但他们的总编辑蛮不高兴的。因为总编辑认为他说他觉得穿正式服装以他自己来说工作效率会更高齁。因为他说想象一下，如果你在赶稿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呢这个同事毛茸茸的大腿，对谁都没有好处。到底该不该，可不可以？好，所以呢他们就在社群平台上发起一个投票活动，到底可不可以穿短裤上班。好，那截至上礼拜五下午他们这个发起的这个投票运动，55%的人认为短裤不适合穿进办公室，20%认为可以接受，25%呢是选择了比较模糊的答案，就觉得是情况而定齁。那也有人提出了另一个看法，说短裤有没有阶级限制啊？卡其短裤可以吗？可以。那篮球短裤啊，有人说绝对不行。啊，另外呢，裙子在办公室已经早就被接受，那么剪裁得体的短裤，为什么男生们发出呼吁，为什么不可以有同等的待遇哈？好，有人说呢，要看工作环境啊。如果是属于新创型的公司或时尚产业，其实穿短裤根本没有人在意。但呢，如果是属于风格比较保守的职场，应该就另当别论了啦。好，那有一些读者也对他们提出说，可以以这个温度为原则啦，比如说大概摄氏32度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穿短裤无可厚非。好，不过呢，任何在夏天被办公室冷气冻到发抖的人，应该都可以体会当中的讽刺啊。你只是户外走的时候穿长裤真的热，可是到办公室穿长裤的人真的是比较舒服，因为冷气很冷嘛。好，那后来呢，他们也提出说，发现了 Z 世代对于穿短裤这件事情蛮热衷的。好，那有一个资深千禧世代说他没有办法认同啦，因为习惯上啦，还有那种整个文化背景上来说，他会觉得穿短裤在办公室写稿子感觉自己

己好像过于随便了。你觉得呢？你的办公室呢？好，如果你要出去洽谈业务的那个男同事，他突然穿着短裤进来，你会觉得怪怪的吗？诶，我真的会呢，我好像也是被这种传统给制约了。

进入新的时代，现在上班你怎能不用 AI 呢？这个大概是这几年最夯也最流行的话题了吧。不过呢，在昨天出现的一个新闻也让大家有一点警觉咯。澳洲最近出现了一起 AI 代理自主进行网络攻击的案例哦。好，有一名男子，他原来只是希望 AI 助手协助他预约健身的课程，没想到这个 AI 真的太过聪明了，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自己找到了健身房预约系统的漏洞，所以他进一步绕过原有的权限，甚至哦还去修改其他会员的候补资格。诶，也就是 AI 呢已经厉害到自行破解了预约系统，好厉害呀。好，那这名男子是任职一家销售商业 AI 产品的公司，平常呢他都会使用开源 AI 代理软体。好，那用一些这个模型啦。那因为呢健身房热门的课程常常都会额满，所以这名男子就希望这个 AI 自动处理他这些繁琐的预约流程，比如他丢进去之后，反正你就帮我找嘛，看什么时候有课我能预约进去，省得我要一直挂在上面一直找，对不对？那所以呢他询问 AI 是不是可以提高自己在候补名单上的顺位。那 AI 呢并没有按照一般正常的预约机制操作，好，他自己去探索了系统的界面，最后找出可利用的漏洞。

动。好，那那时候呢，这一名男子他在一堂健身课的候补名单排第四哦。可是 AI 一找到漏洞之后，直接透过系统界面移除原本排在排名第一的会员，好，让他的顺位上升到第三名。好，结果还好，这名男子发现之后呢，有立即要求 AI 把移除的会员要加回候补名单。可是 AI 说，这我就没办法了。好，结果让原本很单纯的健身课程预约任务，最后变成 AI 给人家自主修改其他使用者的资料。哇，这也出现了各自的漏洞哈。那么这个事件更凸显 AI 代理跟传统聊天机器人是不一样的咯。 AI 代理不只产生文字，而且它可以操作软体、呼叫工具，甚至执行多个步骤。那么当这个系统赋予代理比较高的操作权限的时候，AI 可能在追求任务的过程里面，它采用了这个使用者没有预期到的方式。现在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啦，像这个 AI 代理它有自主能力对不对，它已经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那到底要由 AI 使用者、开发者、模型供应商，还是没有妥善防护的系统营运者来负责？哇，这涉及了很多的法律判断呢。虽然说这个健身房的这个突发事件呢，这个突然引起的事件嘛，规模有限，不过这也凸显出了 AI 代理它在取得实际系统操作权限可能出现的这个风险啊。好，比如说使用者设定的目标是没有改变的，可是 AI 它为了完成目标任务，它采取的方法已经超出了使用者原本允许的范围哦。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

0: 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今天在开场呢，我们心灵周报呢是从一则新闻想要来分享这个话题哦，就是从去年5月开始，健保署就扩大了预立医疗照护资讯 ACP 的一个给付范围，凡是符合条件呢而且完成了预立医疗决定书签署的民众都可以免付咨商费用哦。那其实就回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人可以预先来签一个是预立医疗决定，所以当中一个关键字就是医疗，然后本身的这个决定你可以预先把它设立，那这个东西就会牵涉到很多的部分啦，包含有法律啦，然后有这个评估啦，但最开始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面对生死这个议题，加分医师怎么来看这样的事情呢？
2: 是啊，从这个新闻我们就知道说，虽然这个法已经通过，但是为什么要用公的资源啊来推动免费啊，其实就是签署的人比例偏低啦。
0: 现在好像才全台湾才 2%，
2: 是
0: 15万人左右签了。
2: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台湾甚至整个大亚洲文化里面，事实上对于死亡传统观念里面还是有一种比较抗拒讨论、抗拒去思想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在里面，对它有一种禁忌感，
0: 就抓个鸡
2: 讲的就好像是不吉利，甚至有一些这个孝道文化的一个捆绑，儒家思想的一个余毒啦。如果我跟长辈谈这个，我是不是不孝，是不是替他带来不幸，好像说我要放弃他，会有这样子一种错误的一个思想，反而会让这么前卫，就是说算是领先世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真正签署的人反而是太低哦，这样子一个情况。
0: 其实对于突然发生这些意外生活到死亡的准备蛮重要，虽然作为开场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话题啊，但是也是从刚刚提到现在全台湾只有 2% 的人，就大概15万人有去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书，就像过去要讲器官捐赠，我相信现在的比例还是相对来讲还是蛮少的，或者是要把自己的身后事交代好，对很多人来看真的都是一项禁忌，但如果实际遇到的时候就会觉得，以我自己例子来讲，我爸在走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私房钱藏在哪里啊，会变成你会造成你需要更多的步骤才有办法去了解。那预立医疗决定其实也是类似的感觉，我们都希望自己可能在遇到紧急的救助的时候要做哪些事不要做哪些事，但如果我们没有提早提出来的话，可能别人就不知道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不知道从精神科或身心科的角度来看，尤其这个蔡医师也是在医界这么久了，你对于这个事情有什么样子一个看法？
2: 是我们首先讲几个就是用我精神科的角度来看的概念首先这个费用我觉得它是一个美意，它是补助这个咨商，原来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我们去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它是有一个过程，它不是说你今天拿一个然后你就说你要签名然后就签下去了，重点是在于那个过程。为什么要这个过程呢？第一个是一个自主意愿，因为在这个谘商的过程里面呢，如果是一个身心科或者是预立医疗医嘱的专家，他可以提供的一个协助是说透过这个过程去确定说这个签署的意愿人未来他生病或是他失能之后，他想要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医疗模式或是不要这样子的医疗模式，是不是出于他个人理性的一个意志的选择，还是他背后有一些例如说他是不想成为家人的一个负担，他产生了一种好像很消极或是很妥协，或是他有点是被半推半就被推动来这里的，不是出于他个人意志，
0: 比方说要插管不插管这一类的决定。
2: 因为我们并不是很简单的说哪一个比较好，不是，而是说他自己有没有了解那他个人的意志是什么。所以这个谘商站在我们的角度的第一点是想要确定说这个真的有符合他自己的自主，第二个而且有符合他认为的一个最佳利益。那有一点也是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说我们是鼓励大家在清楚的时候，不只是在你意识清楚，他为什么要去推动呢？我都还没老，我根本还没有得一个病，这个东西就是在你还没有得之前你就可以先写下来，因为这个法律有规范说这是必须让一个成年人而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哇，这个名词

0: 很像法条，确实它是法律啊。因为等到你生病了，尤其是你得的这个病会影响你的大脑功能，我们在法律上叫做心智能力的时候，可能你这个签署就很难哦，因为你签署的能力是不是具备，又成为一个法律上另外一个难解的一个议题。所以站在我们精神科角度，理论上我们是要去帮忙评估参加这个谘商的人，诶，他会不会已经有这个神志障碍哦，他会不会也有点被误导被暗示，或是他现在根本是在一个症状里面，所以可能有妄想，他可能有那个认知扭曲，所以他要来签这个完全不符合设立的精神，然后他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完全都不在线，有没有这种可能、哦、所以这个咨询呢，第二个我们扮演的角色是说去帮他确定一下不是这样子、哦、那这边小小的一个抱怨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法律虽然预立医疗医嘱啊，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很棒是通过了，但是还缺乏一点，就是这个叫心智能力法、哦、这在国外是有这个心智能力法，就是以法律的一个位阶去确定说怎么样叫做心智能力 OK 或是不够。因为啊，我们去看医生做的评估是医疗评估，医疗评估是拿来确定你有没有病，不百分之百等于你能不能做那件事，对吧？这中间稍微有一个差异，那这个东西在先进的国家，所以他们会发展出一些法律上认定的评估方式去判断，那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中间的一个纷争、哦、不会说诶，我们的个案有这样的意愿，他签了这个以后，那因为他后来得了某些会影响认知功能的病，然后就被质疑说那他这个是不具能力的，那等于是签了以后又被质疑。我们是很希望说法律能够弥补这样子一个落差，减少这样的纷争，跟他真正的精神能够更被接受跟应用。
1: 当然就是有一个开始，可是讲比较白话就是虽然可以立这个决定，但不代表他不执行的时候会怎么样这样子。
0: 是，那我想啊、很多时候法律就是要先出现啊，是一个态度上或者是我们国家前进上的一个宣示，不过它的细节是可以再修正，尽可能去、完整。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说，诶，对于这个死亡焦虑的讨论跟面对，因为我们在谈这个预立医疗处置的时候，好像表面上是在讨论说哦，以后要接受什么医疗决定，其实里面不可避免的一定会碰触到我们每个人对于生死对于失能这种价值观，那所以这个谘商的过程碰触到的话，其实是谈论死亡的一个过程，有时候是带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允许这个意愿人，允许陪同他的家人，把内心对于未来这个失能重病或是这个死亡恐惧啦悲伤甚至愤怒，协助他们把这东西讲出来做一个梳理，好像表面上看起来很理性很自私的一个签署的过程，但是它却带来心理上的力量。
1: 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当下我们自己也希望采取对于医疗的自主权之外，是不是如果没有他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会变成说家庭里面到最后没有人决定，或者是觉得很难决定，然后变成一种混乱的情况，这现场应该还是需要就是有这样的需求，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法律。就是
0: 对，所以说其实那个内容是一个预立医疗照护的谘商、哦、它真的是一个好像小小的会议的一样的感觉，不是说你想签立刻就签好了、哦、其实它精神很重点是在谘商的过程，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就是说有时候你去经过这个谘商，就算你只在旁边听哦，搞不好你都会对生命跟死亡有更多的一个看见。
1: 大家就可以想到一个场景，子女然后旁边是自己的父母，面临到不要拔管的决定，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预立的情况之下，孩子们真的很难做决定，因为好像在扼杀什么，或者是我好像在决定什么我可能会影响我一生很重要的事情这样子，所以这都蛮两难的，但是也是必须要面对到，不管身体健康与否，其实好像都有这样子一个思考的必要吗？蔡医生怎么看呢？
0: 是，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来分享哈，我们要推翻一个观念，就是这种决定并不是你快要死了才要做，因为你必须在你很清醒，反而是在你身心很 OK 的时候预先来准备这样子一个决定，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你对自己或是亲友的一个礼物。第一个，永远你去看那新闻，诶，又是谁谁谁突然倒下，其实、哦、疾病大家都知道是无常的，意外也是无常的、哦、所以你本来很健康突然下一刻就不健康，所以你要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先想好什么时候是做这个思考的最佳时机，就是你现在还好好的时候 好，这第一个分享。第二个是说，不是诅咒啦，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我们以前的人认为说谈死亡就是预祝人家不幸，不是，我们现代的人谈死亡是掌控自己的生命自主权，所以它叫做病人自主

0: 法嘛，这是我们的权利，想要有尊严的，我们想要自己决定自己的下一个步骤，而不是我躺在那里，甚至我意识不清，甚至我认知障碍的时候，别人来决定我。有些人他想要掌握自己，所以这是一个生命自主的表现。最后一个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是一个礼物，给自己的礼物，因为我要自己决定。一个是给亲友，也是给他们一个礼物，因为我们在临床现场常常看到留下来的人很受伤，因为在那个没有决定的时候，哥哥说不要插管，弟弟说要抢救到底，你怎么这么不孝，那不管是插的人也痛苦，不插的人也痛苦，因为就是不知道到底现在生病躺在那里的人他的心意到底怎么样，不知道，所以我们大家都是用猜的，电极我们就觉得自己好不孝，给他电下去，不插我们好不孝，我们给他插下去，怎么通通都不对呢，所以会造成留下来的人的一个集体创伤。你知道死亡是一定会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物。好，我们把决定权握在自己手上，就是我们去想象说，如果有一天不一定死掉，我只是生病了，我可能卧床了，我可能我怎么样的时候，我想要怎么做，因为我如果做了决定，我就可以拯救其他人，不是你们说了，是我说的，所以不要怕，不要因为这样子而承担那个过度好像愧疚感，好，或者是不必要的不舒服的一个感受，其实这是一个礼物啊！这是我为什么要预立医疗决定，跟大家分享这样的看法。
1: 我想有些东西提早准备反而是后面遇到的时候可以更为从容的一个事先的必须要做功课，就是所以今天还是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话题。我待会呢进入到下一个深度加分题的主题呢，今天要讲到做梦这件事情。好，我们不是弗洛伊德，然后但是梦这件事情到底如果从那个脑科学或者是精神科学的方面来看，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解读的意义，待会再来分享。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3: 我是加分。
2: 是在我们今天的深度加分题当中来聊聊梦这件事情啊。当然呢，梦本身呢，你可以很文学的解析它，或者你可以从很生理的角度来感受到，就是我们可能会做的有一些的梦境呢，让我们自己记得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有趣哦。但是说到梦的这个研究呢，它的开端就要讲到梦的解析的最为有名的之一的就是弗洛伊德。他在100年前的1899年就出版了《梦的解析》这一部作品，可以说是现代科学跟心理研究当中对于梦研究最早的一个开端呢，也算是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个研究。当然不是说呢这个著作100%就是对的，但它起码是开启了一个对于梦解析科学化的方法。所以先问蔡医师哦，每个人其实都会做梦吗？或者相反来问，会不会有完全不会做梦的人呢？
3: 哦，某种层次来说，我们相信人人都会做梦。那因为从这个睡眠医学跟神经科学的一个角度来看，只要是你这个大脑功能正常的人，晚上都会做梦。那你会做梦跟你会不会记得只是两回事，因为很多人声称自己都不做梦，那只是他没有记得自己做梦。我们可以在那个脑袋上装上这个脑波侦测的一个生理感应的一个工具，然后所以我们是可以记录人睡梦中不同的级别，就是第一期第二期啊，都可以记录下来。所以事实上我们知道大脑是进入了哪一个状态，可是真正睡着在那里的人醒过来的时候不见得记得他那时候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不见得是没有做梦，只是不记得自己做梦哦。这个我们大脑其实会在不同的睡眠时期变来变去，有快速动眼期，有非快速动眼期，主要发生在快速动眼期。那非快速动眼期也会做梦，那所以有些时候是很清醒的梦。哇，那个剧情哇塞，这还是连续剧我个案还告诉我说，他今天梦到了，明天睡的时候他还可以接上去就很强烈的一个画面那有些人他都很片段，有时候甚至会想不清楚所以很有趣的是大家都会做梦。
2: 对，或者是没有逻辑性的，或者有时候又很有逻辑性，像我梦到我跟刘德华在一起过真的，我真的小时候干过这种事。这个如果有些有逻辑的情况，你可能还能解释说因为我喜欢刘德华，但是有些好像又不是。所以人到底为什么会做梦，反映了我们什么样子一个需求呢？
3: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梦的这个功能性，听起来很科学应该讲说这个我们人类会发生的这些事情多半都是有意义的要不然这个大脑就不会做这件事情。那么呢，简单说第一个，这个大家可能听过就是说我们人类制造出来脑神经的一些废物啦、毒素啦，它也是要排掉嘛它什么时候在做这个动作？它是在睡梦中。所以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大脑它没有在睡觉。你以为你在睡梦的时候大脑很凉吗？事实上大脑它甚至有一些区域是高度在活跃的，去把一些废物排掉。再来就是说我们白天读书啦，或者是听一些演讲把这个资料只是吃进去而已因为我们每天接受海量的这个资讯，没有办法全部整理好。所以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大脑在进行硬碟重组，它会把这些资料做一些整理，保留它认为重要的，去掉那些不重要的，要不然吃那一大堆资料进来，那塞不进去，就会记不起来。他把这些重组了以后放入记忆区，所以我们的记忆巩固整合其实都是在做梦中去发生的。那他也会把这个 A 槽跟这个 B 槽 C 槽他会把它连结，你在做梦的时候他可能会把一些资料做一些碰撞，有时候他就会从这里面出现所谓的灵感所以很好玩如果你去读一些科学家的一些科学史艺术家的一些艺术史你会觉得这些可恶的家伙都没有告诉你怎么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科学家。他跟你说他之所以想出来，是因为他有一天做梦梦到，他真的没有骗你啦。例如说那个元素周期表的那个科学家，他就说他梦到的，这个是真的有可能有时候我们就是吃进去的那些资讯碰撞出一个火花就连上了，用脑科学来说这是有可能的而且甚至有资料去证实碰撞连结以后就产生了一个新的 idea 或是一些想法。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情绪的一个调节。那么我们很多科学家他相信说为什么要有梦因为这个梦好像是能够带走我们情绪的一些伤痛，因为我们都

0: 在这个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处理这些压力荷尔蒙啦，所以我们可能会重新播放，重新处理那些白天让你觉得很难过很创伤的一些记忆，然后把情绪的那个部分滤掉，留下事件的一个部分，那有点像是把那些痛苦的东西带走，只留下物理性的事实，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所以每一个梦不管它合不合逻辑

但是这个梦境呢，有时候不同的文化或时代里面都有解梦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的精神科呢，又有解梦的方式，它到底如何去被解析跟解读呢？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在梦醒时刻呢，刚刚这首歌曲就跟做梦有关的歌也真的很多，但实际上做梦的时候，梦醒时刻就常常会想说啊，我刚刚为什么会做这个奇怪的梦，那到底带来什么意义，我好想解读。尤其有一些梦境真的会让人家特别印象深刻，或者在传统当中会说啊，梦到蛇就是要发财的可能啊，或什么之类。可是当然这对于精神科的角度来看，梦境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就是
1: 对啊，好多人都好想要知道哦，所以也蛮多的临床上的个案啊，他会告诉我他做了什么梦，那很想要知道说代表什么意思。那我们医学的解梦哈，不是像大家想的一样哈，就是我翻开索引百科，然后你讲了一个关键字，我就说哦，这就是那个意思哈，没有那么的一对一啦哈，但是还是有一些相关联的方式可以去理解，因为它还是有意义的哈。首先呢，我们注重的

0: 是梦里面的那个情绪，有时候不是梦的那个情节。因为那个脑科学显示，我们做梦的时候大脑的那个情绪中枢会很活跃，所以梦里面的情绪体验常常会比你梦到的那个细节能够更真实的反映这个做梦的一个人他的一个内心的状态。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你都已经五六十岁了，结果就梦到你要参加一个考试，结果你没准备，然后你就很不舒服，觉得自己好像来不及了，然后会考不好啊什么什么，就很焦虑很不安。如果朋友带这个梦来问我，他们常常会说，诶，医生，这会不会是因为我小时候考试对我造成创伤啊？为什么这么老了还是梦到那个考试没准备这种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关注的不是考试这件事，而是那个梦里面那个情绪的感受，他感觉到的是没准备，来不及，可能会考不好。我们可能会从这几个线索去看说他现在现实生活中是不是有哪一些其他的压力，也是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其实并不是拘泥于那个考试这个情节，可能他面对生命的其他的挑战的时候，他有一种我没有准备，这次可能过不了这一关，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是感受的部分可能才是我们解梦的一个重点。
1: 所以可能是那个情境的复制，因为一般我们都会谈到说，所以你看以前联考压力多大，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但其实重点不是那个联考，而是是不是我们现在同样处于在那个压力的状态。我以前听过一个判断，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梦的内容不是重点，也许我梦到不太好的事情，但我醒来的感觉是 OK 的。好像有人说其实用你醒来的感觉来判断会比较准，
0: 对，就比较符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说法。那我们接着就来想说，那为什么一定是考试呢？那是因为我们做梦总是要有素材嘛。过去研究就发现说，做梦总是要根源于最近发生的事情，这个大家都很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最近刚好遇到什么，最近刚好看什么，结果接下来就梦到它了，这个很正常。因为梦的素材主要是来自于最近一天到一个礼拜左右发生的事情，好像日间事件的残留，我们大脑会在晚上试图消化这些东西。所以当你告诉我一个梦境的时候，不管你梦到什么，好像很跳痛哦，你梦的东西跟你的生活你会觉得没有关系，可是我会反问你说，你生活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有没有什么东西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例如说梦到自己在这个山里面，就会山起了大雾，然后你一直在雾里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都找不到出口。请问我根本住在城市里面啊，怎么会梦到这个梦啊？这个梦有什么意思？有时候可能是反映了现实中其他的一个事件，可能我问他说，那最近有什么特别的生活事情，他说啊，最近刚好就是有可能要升官啊，或者是说转调单位，这个刚好那天主管说，有一个缺那你考虑看看你要不要去，这个时候说不定就把这一个东西连接起来。因为这个梦境有时候是你现实情感的一种隐喻啦，可以去找你现实生活的某些情境去来做理解。
1: 有时候可能不是真的看到，我梦到刘德华是因为我那个前一天才看了播出的刘德华的演唱会，所以会有这样子一个连结，感觉是蛮好的，
0: 感觉蛮幸福的
1: 很难得有机会这样子，所以比较是接近我们最近生活的一个样态就对了。
0: 是，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医生照你这样讲，那我梦到在雾里面走不出来，那另外一个人也梦到在雾里面走不出来，你也会说一样的话吗？其实这是不一定的，因为我们在精神医学里面，心理学里面，我们强调的还是个体化，所以呢那个梦是一个符号而已，你就这样想象，所以同样一个符号对每个人的意义完全不一样，譬如说你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可能这个蓝色对这个朋友来说是幸运色，对另外一个朋友来说是负向的颜色，也有可能。所以我们还是蛮注重每一个人独特的生命经验。譬如说如果你梦见狗，如果有一个人他小时候被狗咬到了，那可能这个是代表了一种恐惧很害怕的隐喻，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养了很多年的狗，他很喜欢狗，他梦到狗可能是代表了说他现在好像有一种想要被陪伴，需要这个爱与温暖，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的是说，因为我们毕竟是守在专业的一个角度里面，我们去解析梦还是要回到每一个人他自己的生命史，如果脱离了这个，用一种很通用的方法，就我们刚刚讲的，翻开一本你梦到蛇就是明天会中乐透，那在临床上可能不是那么有参考价值。
1: 从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我记得蔡医师上次也有跟我讲，一般来讲你们要解读梦的时候，不可能第一句话你就说，你这个梦代表什么意思， 一定要你有观察分析，而且有一定熟悉它的背景。
0: 对，因为真正能够协助我们串联你的梦跟你的整个

0: 体是其他的东西，要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不对？因为最重要的是那个人，而不是那个梦。所以我什么资料都没有，只有一个梦的话，我会很诚实的说，我只能确定有你有做梦，其他那你有做梦就是确定你有睡着。你看我讲就只能讲出这些很浅的话，也没有办法提供很深度的心理上的连结来帮助大家。
1: 嗯，就跟算命的铁口神断是不一样的路线。另外还有一种，其实也是要排除一些因素啊，比方说，好像上次有提过，我小时候曾经有一次就是梦到我去搭飞机，然后后来空姐就在我的那个大腿打翻了一杯水，然后结果我就说啊，为什么我第一次搭飞机又遇到这种事？后来起来发现我尿床，就小时候，这个可能是要排除的因素。
0: 对，应该讲说哈，这个梦当然还是会受到生理跟环境因素的一个干扰，那所以啊，这也有可能要做一些鉴别诊断啊，会不会是有呼吸啊中止症候群的状况？因为有些个案他会梦到他窒息，没有，他真的缺氧。有些人会一直梦到自己一直在找厕所，那说不定你也真的是有夜尿症啊，有射护腺的问题，所以你是真的生理上很想上厕所。所以进入一个比较心理性的解梦之前呢，也是要把这些生理的东西简单做一个排除，不要误判
1: 这个去上个厕所可能就解决这样子哦。另外一方面来讲，不同文化年龄甚或是不同时代背景的人，好像有一类型虽然场景不一定一模一样，但状态很像，就是像被追逐啦、坠落啦。因为以前一般就会解读说你最近压力太大啦，然后太焦虑才会这样。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0: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是说那个梦好像跟着人，每个人应该不同啊，但是那为什么跨文化跨年龄的人都会出现一些很简单但是剧情几乎相似一样的梦？尤其是刚维珍讲的，就是从高处掉下来，或是被什么不知名的东西追赶。这个被过去的科学家研究，他是提出一个理论，他认为这是一种模拟威胁，指的是说这个梦也可能是一种古老的我们人类生物防御的机转，比较像是说你在睡梦中在做逃生的演练，用来预演可能有危险。因为我们如果在几万年前，我们可能在草原上啊，后面有一只老虎在追我们，我们就要跑，所以说他在做这种危险的一个演练。这是一种用演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我们跨文化跨人种怎么都会有很像的梦境。那刚刚讲的那个考试，它也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后代，就是现代，算是一种综合生活压力的展现，用一种比较象征性的情境表达我们这种生活的焦虑。因为科举制度跟考试制度出现在人类世界上也已经很久了，至少有个几千年，那个高处掉下或被追杀那可能是几万年，好像是我们大脑的模拟器啦，它在演练万一发生，它要怎么办，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1: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角度的看法，当然根据不同时代文化可能场景会不太一样，可能在古代的人就会梦到他在皇宫里面被追逐，那我们现代人可能就会梦到在这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些场景，可是他背景一些心理反应的因素可能会比较类似。但是如果这个我们真的进入到一个评估的时候，比方说我去看精神科，我今天做梦到底应不应该跟医生好好的分享一下，他是否可以成为我们诊断或者是治疗的相关的指标或线索，我们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也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是这个做梦呢，有非常多不同的类型啊，对我们的身心来讲其实是有意义的。在精神医学跟脑科学当中，梦境本身它可以变成一个诊断或治疗的重要线索吗？
2: 嗯，确实是可以的哦。如果是在精神疾病，算是给我们的一个警讯啊。最常被提到的有一个很重要的诊断，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这件事情的打击非常的大，所以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个案常常都会做噩梦。他们这种噩梦是一种侵入性的，真的是让他们很痛苦，挥之不去，常常就会很高张力的创伤会在他脑中重现。这个是反映了说他大脑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调节功能失掉了，所以这是一个线索。另外呢，在比较生理的疾病上面呢，大家可能听过巴金森氏症，那因为他这个病生理的一个机转，很容易会出现所谓的快速动眼期睡眠障碍。我们把它讲的比较通俗一点，就是容易说梦话，会梦游。他们常常听到他在房间里啊尖叫啊，然后你冲进去看，他其实在睡觉，可是他手舞足蹈啊，甚至表情很惊恐，可是眼睛不见得有打开。那他们有时候也会出现俗称的鬼压床，其实在医学上叫做睡眠瘫痪，就是他有点半梦半醒，他大脑醒了，身体动不了，然后让那种感觉让他们很害怕，因为他已经醒了，可是他整个人动不了，这种感觉会让病人吓到，觉得是不是有什么灵异事件，对不对？所以以前叫做这个鬼压床。这两个是比较常遇到，尤其是噩梦比较鲜明的这种梦的一个变化来表现的两大主要的疾病。可是梦跟精神疾病的关系其实是最常见的是忧郁症，所以我们情绪如果低落的时候，我们常常睡眠的品质就会下降，就容易一直做梦一直做梦，或许不是做噩梦，可是个案常常

0: 跟我们抱怨说就是都睡不好，哎啊有睡啊，可是整夜都在做梦啊，这个睡眠品质很差齁、哦、然后隔天醒过来就觉得自己很累、嗯、那有时候那个梦的剧情再深刻一点，常常都是一些比较负向的内容，那这个是忧郁症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这些是从精神医学的诊断比较生理面上去了解，可是刚刚卢维珍有提到这个弗洛伊德在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在心理的层次，尤其是心理治疗或是精神分析，也是把梦当成一个很重要的，算是一个窗口吧、甚至一个媒介桥梁。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个案他虽然很受苦，可是他明明都来了，他很痛苦，他想要跟你讨论或是做这些探索的时候，他因为那个痛苦防卫呢又升上来了，所以他常常没有办法很直白的告诉你他真正想跟你讨论的东西是什么，讲不出那个不舒服，讲不出那个害怕，或讲不出那个欲望，所以有时候他会绕一下，他的大脑会绕一下，他去做梦了。于是下次他来跟你讨论的时候，他去告诉你说：“哦，医生，上次来看你到这次来看你中间，我做了一些梦，然后我记下来了。”我就说：“哦，那你说，哦，哎，他就说出来了。因为我们人的大脑在醒的时候，他会自己挡自己，但是做梦的时候，我们的前额叶他睡着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的防卫机转也可能跟着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冰山下面的东西就冲出来了，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我们探索潜意识探索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机会。
1: 所以他的确可能会浮上来，所以蔡医师会遇到有一些个案，然后会记录下自己的梦，然后去跟你分享他做什么梦这样。
0: 是的是的，有时候他如果有提到，我们甚至也会鼓励他说：“哎，如果你记得你就写下来，因为这个跟我们整个做梦跟清醒的过程有关，我们常常在刚醒的时候其实是记得的，稍微再等一下你就不记得了。如果要把这些内容拿来讨论的话，必须记录，不然他会记不起来。当然也有一些个案他是真的他的梦境太强烈跟太长了，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全部都记得。
1: 那其中有一个其实也提到噩梦，噩梦的性质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做噩梦起来真的很不舒服。
0: 嗯，
1: 噩梦的发生也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讯号吗？
0: 哦，在这里就稍微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偶尔做噩梦，请不要过度紧张，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有可能就是大脑，我刚刚我们提示过了，就说他可能就是在释放他的压力，譬如说像我这个人就是很没胆，好像我都不太敢看那个恐怖片，因为我每次只要看比较恐怖一点，我那天晚上就会做噩梦，然后隔天我就会后悔昨天干嘛去看。我就是这种人，但是我不会觉得自己得了什么奇怪的病，我知道我为什么做噩梦，所以这个偶尔一次这种是正常的。要注意的是，如果你一直反复的在做噩梦，持续的时间甚至超过一个月，这个就开始不对劲。然后呢，继续下去你会影响到你的白天的精神，你的情绪，甚至你生活的一个状态，就要去认真看待。那这不外乎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会不会是创伤的一个展现，会不会是一个慢性高压焦虑忧郁症的一个展现，甚至会不会是提醒你，你是不是之前压力太大的时候你就喝酒吃很多不是医师嘱咐的药物，或是突然自己把这些东西停掉，都会产生噩梦哦。所以哦，正统的药物它上面都会提醒你不要随便自己停药，一定要跟医生讨论。那酒精当然我们是不鼓励不赞成，因为如果你喝酒喝很多，突然你破喝的时候会有戒断反应。那当然不是只有身心科的药物哦，像我们刚刚提到帕金森氏症跟这个有关系，那所以治疗某一些脑部疾病的药物也可能会跟这个有关系，所以这个都是要跟原来的医师去做好好的一个配合。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呼吸中止会不会是有这个生理性的问题，然后你不知道所以你用噩梦来表现，如果是经常长时间都没有改善，我觉得就要把它当成一个要寻求医疗协助的提醒。
1: 所以解梦，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解读我们梦境，它真的没有标准答案。但如果从我们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把它利用成为对我们自己的一种提醒，更有 CP 值的一个存在。
0: 我们哦，在这边讨论这个梦，那并不是在细节上挣扎，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的解梦的答案，但是我们把这个梦当成对自己的一个契机，一个提醒。因为这个梦境有可能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我们叫做情绪仪表板，或者是一个警报器，发出一点讯号来跟你对话。那我们怎么来善用这样子的一个讯号来帮助自己身心健康，才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的。首先我们再度做一个重点提醒，我们解梦不要卡在细节，我怎么梦到牙齿掉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好，重点是那个情绪， 梦里的感受比出现的物体来得重要。那醒过来的时候，问自己，我残留的那个情绪是什么？

0: 然后去对照，去做一个内在情绪扫描，有没有最近生活里的事情刚好也是有类似这个情绪，然后就是可以帮助自己觉察情绪，把它抓出来，这样才能够去处理跟面对。第二个是说去寻找这个梦跟这个我们现实生活隐喻的连结，比如说梦到被怪兽追赶，结果你的脚很重都跑不动，那会不会是提醒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有一个我们一直在逃避的问题，而且我们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力量可以去处理它。如果我们梦见这个房子失火啊，房子淹水啊，会不会是身体或是心理的一些安全线已经 overloading 过头了，你的身心是不是在崩溃，并不是真的你的房子明天会失火好吗？会不会是这样子，因为这只是一个隐喻的连结，甚至梦到现在这很多人啊，怎么没有穿裤子，这会不会是你自己觉得现在很没有安全感，好像暴露在众人或外界的一个眼光。那这些不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并不是去鼓励说对号入座，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帮助自己，所以只是去寻找说这个梦跟我们的真实，尤其是在情绪状态上有没有哪一些连结，那我们把这个连结抓出来，因为抓出来以后可以进行第三步。最重要的不是解了半天然后都没有第三步，那这样子就没有帮助到自己，就是说当你发现了好像是这样哦，好像我最近很焦虑，对自己没有信心，刚好要去面对一个新的面试啦，或是要准备重要的不管是课业或是职业的一个转折，抓到这个东西以后，我们试着去把它转成行动。例如说我们发现这个梦它提醒了我最近可能对这件事累积了很大的一个焦虑，原来我没有像我自己想的那么潇洒啊。很多青少年都说没有，我不担心啊，这个什么学生那没事啊，考不上没关系啊，我爸爸妈妈都说读书不是一切，我知道事实上我没有这么潇洒，我心里可能很在意，我的心已经在发出求救讯号了， OK 我抓到这个了，所以我应该要做一点行动，原来我的大脑在发警讯，那我可以做什么来减轻压力。
1: 比方说你最近都帮人家负责别人的工作，你已经超载了，然后你真的应该要分出去，你应该要求救了，那你觉得我好像还可以忍一忍，但事实上做梦的时候一直梦到那种焦虑感。
0: 所以说这个我们希望大家了解说这个梦不是拿来占卜的啦，我们精神科医师不是算命的，各位我常常跟我的个案说我不是算命的，那但是这个梦呢，我们把它想象成是潜意识写给我们自己的一封信，所以当你一直做梦，做很奇怪的梦，甚至噩梦很频繁，不要感到害怕，你把它当成一个机会，它来敲你的门，你自己在敲你的门，抓住这个机会帮助自己，谢谢他提醒你，或许你是需要停一下脚步，或许你要找一些新的方法减轻压力，改变生活的步调，然后甚至只是安慰自己说原来我压力这么大我辛苦了我真的很努力，这样子去做，那才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更健康。
1: 就像这个蔡医师刚刚所提到，其实我们的梦境呢，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或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更早的去发现自己的情绪跟心理需求。尤其是最近呢，如果你是比较长期或者比较多次的出现同一种类似梦境的感觉，我觉得呢，可以去好好的研究一下，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做一个对于自己的对照，这还蛮重要的哦。总之呢，我觉得这个做梦真的是一个可以说很浪漫很有趣的事情，但是如果从心理的角度来解析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然后不管今天晚上呢你睡在哪里，都希望大家有个好梦哦。我是维珍，
0: 我是加分，
1: 下周请继续收听心情加分站，拜拜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4: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7:00。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欢迎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这是什么声音？咦，这是什么声音啊？没错，这是相机按向快门的声音。你喜欢拍照吗？每天我们看到许多漂亮的景色，像是非常蓝的天空，或是可爱的小狗小猫，还有全家人一起开心出游拍照。我们只要拿出手机或者是相机，咔嚓一声就可以把这个画面永远留下来哦。可是你有想过吗？在很久很久以前，还没有相机的时候，人类是要怎么样把美丽的景象记录下来呢？小森今天就要带所有的小朋友一起穿越时空，去寻找光和时间的魔法哦！让我们一起出发！想象一下，大约在200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相机。那个时候，人们想要记录风景，只能够像画家一笔一画的记录下来，或是靠作家用文字写下来。可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哦。每一个人生活的经验不同，对漂亮的定义也不一样。我来跟大家解释好了。譬如，一样都是一片夕阳，有人觉得，
1: 温暖的橘红色，
0: 也有人觉得，那是带着紫色、暗红色。当然，画家凭借着视觉记忆把它给画出来了。画面已经加上每一个人不同的想法跟情感。虽然画出来的照片很有温度，可是如果要100%重现当下，那可是非常困难。直到有一天，科学家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秘密。大自然最棒的画家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光。科学家们发现，当阳光透过一个小孔进入黑暗的盒子里，外面的世界会倒立呈现在墙壁上哦。这就是针孔成像的魔法。然后人们发现特殊的感光药剂和底片，只要按下按钮，就会让光线短暂的进入相机。光线就像一支无形的画笔，把那一瞬间的影子跟颜色深深的印在底片上。这就是摄影。这个古老的词，英文的意思其实是用光写字。有了相机，人类终于可以精准的辨别和记录许多的细节哦。例如，小鸟飞过天空，那个时间不到一秒钟，展开羽毛的姿态，又或者是滴落的水面溅起来像皇冠一样的水花。这些原本眼睛转动一个时间瞬间就没有的事情，摄影都能够帮我们凝固下来，成为永恒的画面哦。到了今天，我们的手机有各种美化

加强颜色的相机滤镜，只要点一下，天空就会变得更蓝，皮肤就会变得更白，甚至连夕阳都可以变颜色呢。可是小朋友，你们知道吗？最美的方式是什么呢？相机是一台厉害的机器，但是视觉的灵魂其实在你的脑袋跟眼睛里面哦。当你走在马路上，细心的去辨别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来金黄色的光影，或是去观察雨后马路上水洼反射出来五彩的霓虹，这些都是最真实最自然的细节，那才是大自然给我们最棒的礼物呢。所以照片的记录是在外在的影像，只有透过你用心观察，才能够呈现你内心独一无二的视觉

0: 今天我们的大发现家为小朋友们邀请到这位小来宾是有谦，欢迎有谦。
1: 大家好，我是有谦。
0: 今天我们要来聊在五个感官里面当中的视觉。那我们其实很常使用眼睛来观察很多的事情哦。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要特别讲一个事情，就是拍照、摄影这一件事情。请问，你喜欢摄影吗？
1: 还蛮喜欢的。
0: 哦，你平常都会用摄影来做什么事呢？
1: 拍照记录生活。
0: 哦，记录生活，比如说，今天去一个好玩的地方拍下照，
1: 拍下照，然后就可以写日记。
0: 哦，因为要写日记。
1: 嗯，
0: 我发现很多小朋友其实不是很喜欢拍照，尤其是爸爸妈妈，如果全家人一起出去玩，每次就说来拍照拍照，然后小朋友就会摆一个臭脸，吼，为什么又要拍？哦，这里又要拍什么？这样。可是你刚刚有讲到一个，你为了记录的原因是因为要写日记。
1: 日记，
0: 这个是你自己的习惯吗？
1: 不是，
0: 那是
1: 老师的功课。
0: 老师怕你们放假放太开心了，所以希望你们有一些记录哦。
1: 嗯，
0: 那我就想来问了，你既然会用，就是我们现在应该拍照大部分都是用手机。
1: 对，
0: 你有用相机拍过照吗？
1: 有，我以前我自己有一台数位的相机。
0: 哦，数位相机。
1: 对，
0: 是属于专属你的。
1: 对，
0: 你那时候拿着会到处做什么事？
1: 就拍拍去啊。
0: 拍来拍去，这个算是记录生活吗？
1: 对，
0: 你拍来拍去，应该那时候也没有要写日记吧？
1: 对。
0: 那所以你做的这些记录，你觉得是
1: 好玩？
0: 怎么样好玩？
1: 就是可以回忆那当时候的自己。
0: 你有印象很深刻，就是你拍了什么东西吗？
1: 我拍了我在看的影片，然后我就一直重复在看那个影片，
0: 好好笑、
1: 啊。我在想说，那这样子我是不是就不用看电视，就看我自己的那个相机就好？
0: 没有手机，那时候没有手机，那看电视是有被限制是不是？
1: 对。
0: 哦，所以你就是做了一个小聪明，我干脆把它拍下来，这样子我就可以一直重复看。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在以前相机还没有被发明的时候，人类是要怎么记录生活
1: 啊？画下来。
0: 哦，画下来。
1: 嗯，
0: 你有印象你去譬如说看过什么样子的话，你觉得它就是一个古时候的人的记录？

0: 就是向日葵。
1: 哦，你是说那个名画吗？嗯，向日葵，因为我们很常看到嘛。
0: 我觉得他是在记录他看到的那个向日葵。
1: 向日葵，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应该是人像画吧。以前还没相机的时候，你应该不知道古时候的人长怎么样吧？
0: 对，所以你必须用画把画下。
1: 诶，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一些有趣的观察？
0: 有一些人就会画得很好笑。
1: 哦，你觉得是因为他画得很好笑，还是他本身的长相跟你想象有点不太一样？
0: 就是他画出来会跟我们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
1: 哦，对，因为你怎么知道他本人到底真的长什么样子？嗯，毕竟没有照片的记录。哦，你觉得落差最大的是什么？
0: 德布西。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德布西就是让我就是落差很大的感觉。
1: 你所谓的落差是说他的音乐带给你的感受跟本
0: 他的人长得很不一样。
1: 哦，你要更具体的形容一下。
0: 人很文静，看起来很文静，但他的音乐却是那种丰富的那种。
1: 哦，看过他的画像，你觉得他看起来好像似乎有点内向的感觉。嗯，可是你说他的音乐是非常奔放哦。嗯，所以其实以前的人如果真的要记录一些事情的话，他只能用绘画的方式来记录。哦，对，或者是用文字了，那文字大家就有很多无限的想象了。有一些人就说了，眼睛是最好的镜头。不一定哦。你有没有用眼睛看觉得很美，但是拍下来觉得哦，怎么会这样子的那一种经验？
0: 没有。
1: 没有？你觉得你看到很漂亮，你通常拿相机出来拍就会是差不多？
0: 差不多，通常都是。
1: 那你拍照技术蛮好的耶。
0: 算是了。
1: 哦，算是不错。哦，
0: 嗯，
1: 诶，怎么说呢？因为像我有的时候我明明就想说，我想拍可爱的样子，结果一拍变成搞笑。可能本来这样，笑得很开心，然后突然僵掉，看起来很好笑，或者是眼睛突然眯起来。你没有这种状况吧？
0: 没有，我很少。
1: 哎，你真的拍照技术蛮好的。哎，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你觉得你自己在拍照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哪些事？
0: 特别注意人，就是你拍的主角。
1: 哦，如果我今天主角是人，我就会特别注意他。那你会注意什么部分？
0: 我会注意他的脸部。
1: 哦，
0: 还有他的姿势。
1: 哦，这是很基本的。嗯，不能脸表情不好看。
0: 嗯，
1: 姿势也不能看起来很滑稽。
0: 歪七扭八。
1: 对，这个是基本的。所以你在拍人的时候，你尽量就是把这个人拍清楚。
0: 嗯，
1: 那拍风景呢？
0: 风景的话就是尽量也是对着你的那个风景，就是主角，然后就是特别要观察他旁边的背景，也要观察。嗯，风景的话可以特别去观察背景。
1: 那如果我今天我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阳光，你觉得这个好拍吗？
0: 不好拍，去看阳光分布的地方。
1: 分布的地方哦。
0: 对，就是比如说阳光，你觉得那片阳光很漂亮。
1: 嗯，
0: 你可以特别去看阳光在哪个地方。
1: 哦，你就去寻找它就对了。嗯，所以其实你在拍照的时候你是会想的。
0: 对。
1: 欸，为什么会特别讲这件事情？因为小朋友我们通常拿起来相机想说哦很漂亮，就给它拍下去，一拍下去结果拍出来跟你想的不一样，大概就是因为你没有多想一点。像刚刚有谦就有分享他的一些小 paper， 他会先想一下他的重点是什么，或是他的主角是什么。拍照对小朋友来说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0: 嗯，
1: 你喜欢做这个拍照的记录，是你喜欢看起来颜色很鲜艳，还是背景很干净，或者是你只是想要记录当下的故事？
0: 只是想要记录当下的故事。
1: 你觉得这些记录带给你什么样子生活上的一个感受？
0: 就是可以在长大之后去回顾童年。
1: 哦，
0: 回顾你的当下，可以去好像仿佛穿越回去你小时候。
1: 你们家会有这个习惯吗？
0: 会，有时候还会印出来，然后弄成一本。
1: 哦，然后你会去翻吗？
0: 会。
1: 在这个翻阅的过程当中你很开心吗？
0: 嗯，觉得好像比如说有一次我去日本，然后我和妈妈就拍了很多照片。嗯，然后我们就印了下来，然后到今年我们翻的时候都还是觉得身临其境，
1: 就是突然唤起了那个记忆。嗯，而且因为它是照片的记录很真实。
0: 对，
1: 所以你突然就想到啊，那个当下又好开心哦。
0: 嗯，
1: 有没有又突然觉得很想要去一下？
0: 就是觉得只要回顾就好了。
1: 哦，只要回顾就好了。
0: 因为

0: 赚钱不容易。
1: 那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觉得很可爱？
0: 对。
1: 所以你看到小时候的照片有什么想法？
0: 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蛮可爱的。
1: 有没有你看到照片然后没有印象，这是在哪里拍的啊？
0: 有我说这什么时候？
1: 后来
0: 这是哪里？
1: 你发现你自己的记忆从几岁开始才有？
0: 大概是3岁。
1: 哦，3岁左右。
0: 对，2岁半3岁。
1: 哦，那个时候你才有一些比较有一些片段的记忆哦。所以我觉得照片真的带给我们很多的乐趣，就是除了我们可以回味那些当下的记忆之外，当你如果有能力开始自己拍摄记录，其实你也可以用照片来说一些故事跟想法哦。你现在会使用 AI 吗？
0: 会。
1: 你知道 AI 除了生成文字找资料之外，它也可以生成图片吗？
0: 我知道。
1: 你有用过吗？
0: 有，我刚才也有。
1: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为什么你会用到这个功能？
0: 因为我觉得其他就是我找到了一张图片，我觉得还不错，我就会去问 AI 可以帮我提高它的画质。然后提高画质之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图片的风格我还蛮喜欢的，我就叫 AI 去生成其他风格，因为毕竟网络有限，画的人也不多，所以我就想说就叫 AI 帮我弄这个类型的，然后去做一个分类。
1: 所以你就下了一些指令，然后请他帮你完成一些设计。
0: 对，
1: 你有用 AI 修图过吗？
0: 有。
1: 哎，你做什么事？
0: 把后面的人去掉。
1: 以前拍照是真的要等那个空档了，你也不好意思叫人家说，哎，不好意思哦，我要拍照哦，见过一下。有一些人真的听耳机也没听到。现在好像不太需要担心这事情。
0: 对，你就拍了一张，
1: 只要你自己本人的表情是好的就好。
0: 对，
1: 其他别人在后面怎么样
0: 走，用 AI 去
1: 就可以去。
0: 别人去掉就好了，
1: 真的蛮方便的，
0: 会留下 AI 的那个浮水印。
1: 对，那这个也是很好嘛，因为我们毕竟还是要分辨一下哪些照片是真实的，哪一些照片就是的确是寻求 AI 帮助哦。你现在应该暑假已经过了一阵子了，很开心，去一些地方玩，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哦。如果只能让你选一张代表你今年暑假很美好的瞬间，你会选什么照片？
0: 我应该选在吃饭的照片。
1: 为什么？
0: 逛街吃饭的照片。
1: 欸，我是说一张你要有一个很代表性很明确的，譬如说吃什么，在哪里逛，类似像这样子。
0: 在玉龙城吃饭逛街。
1: 哦，吃什么？为什么要让你觉得这个
0: 卷豆腐
1: 为什么那么开心？
0: 很好吃。
1: 哦，因为它很好吃。你今年都没有出去玩吗？
0: 有。
1: 那去玩的时候没有什么想要记录下来跟别人分享？
0: 我想要记录都想要啊。
1: 太难选择了是不是？没有一个只能够选一张的这种。
0: 没有，不行这样子。
1: 哦，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做不出决定，顶多一个礼拜选一张还可以。一个礼拜你要选几张？发生太多事。
0: 一天大概可以选一张。
1: 哦，你每天都这么精彩哦。
0: 对，
1: 你真的是生活真的非常的精彩，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因为可能有些人选不出来，他觉得哦，我每天都很无聊，但是有钱觉得生活很精彩哦。如果你自己是一台超级相机，它可以拍到眼睛看不到的东西，譬如风的形状、快乐的颜色或是爱的样子，你觉得你最想拍下来的是什么？
0: 人的内心。
1: 每个人的内心吗？
0: 对。
1: 你想要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是不是？
0: 想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1: 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是一件好事吗？
0: 是啊。
1: 为什么？
0: 你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你真朋友还是假朋友。
1: 那你万一发现他是你假朋友，你不会难过吗？
0: 不会，你就赶快叫他离开。
1: 真的吗？
0: 不要管他。我觉得他是假心。
1: 我觉得有钱很可爱，他说如果他的眼睛有这个能力，他可以拍到别人的内心，这是他的希望。不知道小朋友你们听到你们自己希望能够有什么样子的能力来拍下这个瞬间呢？今天我们如果都不要用相机，我们用一段话好了来描述你觉得一个最美的画面，你会怎么来形容？
0: 哦，豆腐锅。
1: 哦，你想形容豆腐锅，那你怎么样形容它让大家觉得我光听你的形容我就有画面？
0: 津津有味，入口即化的豆腐锅。
1: 哦，津津有入口即化就是很嫩。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形容呢？
0: 垂涎三尺。

0: 垂涎三尺哦，有没有更具体的形容词形容你最喜欢吃的豆腐锅？
1: 绵密
0: 哦，绵密，豆腐很绵密。
1: 嗯，
0: 那汤头呢？
1: 汤头很香甜
0: 哦，汤头很香甜，还有呢？
1: 肉很好吃，
0: 好吃。每个人对好吃的定义不一样，可以再具体的形容吗？
1: 肉很 Q 弹
0: 哦，很 Q 弹。

0: 有天今天其实我觉得跟小朋友们讨论了很多事情，小朋友们也可以试试看哦。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你是超级相机，你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什么能力是拍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东西？有天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我希望可以能看到别人的内心
0: 哦，他希望可以一拍就看到别人的内心，这是他希望可以拥有的超级相机哦。那另外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没有画面，用文字来叙述一个美丽的画面，你能不能做呢？在家里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试试看做这样子有趣的分享哦。今天谢谢有谦来到节目，
1: 谢谢大家。
0: 今天凯西就想跟小朋友们来介绍刚刚小来宾有谦说到的古典音乐家德布西的作品，我们就来听听他的钢琴作品《儿童天地》里面当中的《老顽固》。当时德布西在创作这首作品是为了他的女儿秀秀所创作的哦。当时秀秀也在学习钢琴，学习钢琴练琴的过程总是非常的无聊乏味啊。他希望孩子们在练习的时候也能够找到乐趣，所以创作了这一首《老顽固》。一开始听起来好像练习曲的感觉，但是经过德布西非常厉害的巧思、和弦的变化，似乎听起来俏皮又像光影的交替，让孩子在音乐当中找到乐趣哦。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作品。

0: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带领我们认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也就是摄影。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小朋友们来介绍的是何明瑞导演，欢迎导演跟小朋友打声招呼。
1: 好，大家好，我是何明瑞。
0: 今天邀请到导演来，我们就是要来请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跟摄影有关的事情哦。导演，我想问你，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是跟小朋友们先来介绍五感，五个感受哦，你从小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哪个部分是比较敏锐的？
1: 其实我发觉哦，因为我们从事这个行业了哈，所以对那个感觉哈会比较敏锐，包括任何声音、光影

0: 这都会影响我，甚至我们对人的一些表情啦、身体的一些姿态啦、姿势啦，可能都会特别的敏感。
1: 也就是说，导演其实常常当他眼睛一看的时候，他就会发现跟小朋友不一样的一些事情哦。像凯西我的话，有的时候看到东西不一定会有特别的感触，但是刚刚导演有讲到一件事情，光影，光是看到光影的一些变化，导演就会非常非常有感觉哦。
0: 没错的，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像我们看到一棵树，我们就会产生怀疑，就是说它为什么长成这样子
1: 啊？我看到树，我只觉得哦，我想在下面休息一下。
0: 它为什么不是长得高高的，而是长得矮矮的？然后那个树枝为什么长得这么稀少？哦，或是它长得特别的壮？我们就会怀疑。那我会觉得说，那我用什么方式，用什么角度来拍它的时候，会让它看起来更高，或是感觉更茂密啊？
1: 哇，所以其实导演用了很多视觉，用眼睛去观察，然后经过他的脑袋，他就开始去思考，诶，这棵树为什么长这样呢？那我要怎么样把它记录下来呢？导演，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难道你小的时候，你就对于导演或是拍摄拍照这件事情你特别有兴趣吗？
0: 因为我是来自于南投竹山的小孩子，所以我们从小对这些是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资讯
1: 哦。
0: 所以我也是到了2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那我才进到这个行业来。
1: 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你开始接触你就非常喜欢吗？
0: 其实一开始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了，那当然有觉得很好奇，怎么我们平常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些演员，哦，他就出现在我面前，就他在我面前演戏哦，所以这是很好奇，也觉得很蛮好玩的。
1: 因为觉得蛮好玩的，就开始进入了这个领域，然后也因为是工作，所以你就开始越来越多的去了解这个专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刚刚导演你说拍影片碰到很多电视上你看到的人的记录，跟你现在在做的记录其实很不一样。
0: 是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就像我刚刚讲的，要存在一个好奇心，好玩，就像我刚刚讲的，为什么这一棵树长成这样子，对不对？然后甚至比如说我在树底下的时候，我会想说，哦，我静静的去听这树上会发生什么样的声音，包括可能它是树叶摩擦的声音，也有可能上面有虫子或是有鸟叫的声音，哦，那这个就是我们会感到很好奇的，我怎么样可以把它给收录下来。
1: 其实现在小朋友因为可能都很容易拥有手机了，拿到手机除了滑手机之外，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常常就说，来，我拍一下，拍照片，拍影像，好像对现在的小朋友来说不会太困难哦。
0: 对，这个手机太方便了，我们随时都可以拍。就像我们在影像营，我们会告诉孩子们，就是说你拿到手机千万不要因为现在手机太方便了，也不用花钱，反正就是记忆卡的事情而已，哦，你就乱枪打鸟。我们就常常讲说，你要把每一张照片呢，你要先去想想我要拍什么，然后想要讲什么故事，然后我才去想我怎么拍，那我拍出来之后可以告诉我的朋友，或是传达到丢到这个网络上面的时候，让人知道说，哦，原来我在讲什么，我在传达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或是传达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所以其实把东西拍下来是可以传达自己的想法跟说故事哦。
0: 当然，
1: 我以为是我觉得很好看或很好笑，我把它拍下来讲就好了。
0: 倒不尽然哦。那当然我们讲说，我也可以把它拍得很好笑，或许它可能不好笑，但是透过我们拍下来之后我把它剪辑过了，它就可以变得很好笑。
1: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事情，就是怎么样透过自己的眼睛，然后你想要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其实你是需要经过一些思考的。
0: 当然啦，就比如说我现在面前的这个凯西姐姐，很漂亮，
1: 好，
0: 对不对？哦，但是我可不可以把它拍得很好笑呢？
1: 可以耶。
0: 当然可以啊。就比如说我进那个手机，我就拿得很近，然后现在手机还有广角镜头，所以当我有很近把它脸拍得

0: 很膨胀的时候，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好笑啊。
1: 真的
0: 是啊，哇，那甚至说我可以远远的拍，然后我用各种角度把它拍起来，哇，凯西姐就非常的这个很高啊，脚很长哦，非常的修长哦，那个比例就变得好漂亮啊，这就是可以透过镜头来呈现。
1: 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像凯西，我自己每次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风景，我就赶快拿起手机一拍下去，我觉得就扣50分耶，怎么会这样子？
0: 这就是我们在讲的你的故事的内容，这个是必须要去经过思考然后去安排的，而不是手机拿起来就很漂亮。或许你可能拍起来已经不错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再给他一点点的故事感，或是我们经过我们的思考然后好把它拍下来的时候，它会加分的，可能会加10分加20分，可能会变成100分。
1: 那怎么跟小朋友来引导这件事情呢？连我都觉得有点困难呢。
0: 其实不困难呢，因为就是只要你想去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你不要觉得说哎，这好难好难好难，什么事情都会很难。但是如果说你会把它想说我可以努力的去试看看，那透过这个过程，你就会觉得事情会慢慢慢慢的解决掉了。那当然很多都是学习而来的，不是我第一次我就可以学习得到，就是慢慢的透过这个过程，我不断的去调整去修正，我就会让我的技术越来越好。然后我只要看到什么事情，我手机一拿起来或是我的相机一拿起来，我就可以达到至少是60分70分。那再经过我们现场可能做一点点修饰做一点调整，我就可以再更好
1: 哦。所以我也想要来问问导演哦，像比如说我拿到了这个手机，我现在想要拍我们刚刚讲到一棵树好了，这一棵树我觉得它实在是长得太高了，实在是太好看，我想要记录它长得很高很壮硕这样子的感受，可是我每次一拍下去它就突然变好像很小，或者是就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美丽，该怎么样子去引导大家能够拍出自己心里想象中的那种样子呢？
0: 好，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管是小朋友或是大人，他一定有绝对的高度，所以当你的绝对的高度眼睛看出去的时候，你至少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孩子们至少都100公分的，
1: 对
0: 对不对？好，所以你用100分的高度去看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但是如果说我们把眼睛趴在地上往上看的时候，或是我们躺在地上然后往上看的时候，你看那个树是不是就变高了？那等于是一个将近20公分的一个视角去看这棵树，所以你会看到这棵树，哇，就变得非常的高大。所以相对的，如果说我们把手机我们的镜头放在就是我们贴地面往上看的时候，你看这是不是它就变高大了？
1: 难怪我在公园看到有一些人拍照都趴在地上，原来是想要把人拍得很高，是不是？
0: 是啊，甚至我们拍的时候他把脚就伸上来，我们还可以拍到他的脚底，你看这个人他变得多高了，然后那个脚多大，
1: 好像巨人哦。
0: 哇，
1: 所以这个真的都要经过自己头脑思考，看看自己的高度，其实照片也会骗人耶。
0: 当然，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一个物体，是不是就只有你看到那个样子那个角度而已？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找到更多不同的角度，然后就觉得说哪一个角度最好。
1: 所以导演，当你带很多的小朋友去拍，譬如说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拍这一座山，在远方的这一座山，可是每个小朋友拍出来都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感觉感官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思考他的视角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跟孩子讲说，你们去，比如说我们带到他们到海边去，你们各自去找自己想要讲的故事，然后去拍一张照片，每个人拍的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要讲的故事是不一样的。
1: 哇，这个真的很有趣。我们常常拍完照片以后，我们就说，你看这个好有趣。

0: 趣好好笑，但其实你会这样子拍都是有一些原因的哦，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些小小的故事。哎，
1: 当然。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请导演再来跟我们讲他的故事。

跟小朋友们介绍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小题大做的《瓦吉打滚》。接着抹吉的旅行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而小朋友，你的旅行过程当中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让你记录下来呢？

0: 今天我们在节目跟小朋友们要来邀请何明瑞导演跟我们讲跟摄影有关的一些秘密还有故事哦。其实你以前都拍影像，然后你渐渐的你现在在做一些记录，后来你开始做更多不一样的事情，也就是你带了很多的小朋友来用视觉的这些记录更多的来认识环境跟自己哦。这个过程我觉得很不容易耶，你每一年暑假的时候你都会带很多小朋友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我们的这个寒暑假哈，我们都有这个儿童影像学习营哦，课程完全免费哦，还包伙食包住宿还包所有的交通，
0: 怎么那么好、哎、
1: 所以从你家里面出来你只要带着你的行李然后带着你必要的东西就可以出门了，然后你的所有的交通费甚至回到家里面的所有的那个费用都是我包了。
0: 为什么你会想做这件事情呢？
1: 其实这个是我跟好朋友齐柏林的约定哦。就是看见台湾的导演齐柏林那我跟他在之前就已经认识的其实这样算起来是二十几年的一个好朋友。那但是呢因为他在工作的关系掉下来了那当然我在他逝世之前我就有跟他有这样的一个约定我说你在天上飞我在地上跑，那我们可以一起为这个地方为这个土地做点事情。那他过世之后呢我就要履行跟他的约定，所以呢我就在2019年我就开了一部豆花车去跑偏乡，然后利用我的专业我的知识来去带领着孩子们来做这个影像的记录。
0: 做影像的记录为什么要开豆花车？你应该是要开什么 SNG 车才对吧？
1: 豆花是这样子因为一开始我就想说我只要开着一部普通的车就好了但是我当我要跟孩子们做第一次的接触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呀那我这样怎么跟孩子们开口可能我说我来教你们拍纪录片好不好，十个人可能会跑掉二十个人。
0: 纪录片是什么？我觉得小朋友会头上多问号，为什么要拍，什么是纪录片
1: 是因为其实任何一张照片都可以成为是一个记录那只是说因为纪录片常常是用一个影音，它可能短短的也可以很长，然后去传达一件事情。那就像齐柏林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去做了一个

0: 看见台湾这个纪录片，那他也就是希望能够把台湾的这些好的跟不好的呈现在台湾人的眼前，让大家重新去认识自己对土地的关心够不够，对土地的破坏是不是太大，所以他去做了这样的看见台湾的一个记录。
1: 所以从豆花车开始跟小朋友们接触，小朋友们应该看到吃的就很开心。
0: 我想每个孩子都喜欢吃甜的哈、哦，
1: 嗯，
0: 当然，所以我们的豆花车出去就是甜的，
1: 哦、嗯，
0: 那为什么我们用豆花车呢？其实，在我想要开始做之前，我大概想了2年的时间，要用什么？后来想到，觉得豆花很好耶，因为豆花是台湾人很这个平民的美食，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包容力，就像台湾人一样热情又包容。虽然说它非常的朴实。所以呢，你给他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你给他红豆叫红豆豆花，给他绿豆叫绿豆豆花，给他所有的东西，他叫综合豆花。就像这块土地一样，它包容了各种的那个的族群，各种的人，各种的文化，甚至台湾有高山，有海洋，有溪流，各种的这种很漂亮的这个容貌，这就是台湾，就是这碗豆花。所以呢，我们就用豆花来去跑这豆花车。那当然我们也觉得说因为我们要带着孩子们来做影像记录，所以呢就像我们要做豆花，你必须去买黄豆，而且是要买好的黄豆，然后买了之后你要洗呀、啊、然后要洗几次哦，这就是要你要去看我是不是洗干净了，可能2次可能3次，甚至我都觉得要洗到4次到5次你才会洗得很干净。然后你要泡，那夏天要泡多久，冬天要泡多久不一样，因为温度的关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都是要你要把感官知觉打开来去关注在当下所发生的事情。豆浆挤好之后要煮豆浆啊，豆浆很浓，很容易就会烧焦啦，粘锅巴啦，所以你这次要很细心的去观察说哦，我是不是要感觉到是不是有沉淀，然后你要赶快往下底下捞，然后不能让它粘底了，那它就会就超会搭了。那你看煮好豆浆之后你要冲豆花了，那是不是就有绝对100%有豆花可以吃的啊？不尽然，这就是我们常讲的，你做了100分的努力是不是就一定会成功，不一定，因为还有很多的外在的因素。但是你没有做任何一分的努力，那绝对绝对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那这就是我们从这边所学到的。所以我们也告诉孩子说，如果说你把这个所有的过程你把它拍照下来或把它录影下来，然后把它给串接起来，它不就是一个豆花的纪录片了吗？
1: 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你有没有亲手去做一些事情，你就会有一些感觉感受，而且这些东西会变成你的经验哦，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当别人在问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你大概真的很难讲出来耶。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要懂得去冒险、
1: 哦、
0: 然后从这个冒险的过程中去学习到一点点的这个经验值。
1: 所以刚刚导演讲到的，其实每一年寒暑假你都会带一群小朋友一起来做一些影像的记录。我光是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难耶，他们也不是拿着东西这样拍一拍就好，我们还要写你的故事，怎么样去安排，还要团队合作。
0: 我们只要肯告诉自己说我一定可以做得到，这就是我的经验、
1: 嗯、
0: 就像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啊，你要去开豆花车，你会做豆花吗？我还不会，但是我告诉自己说，我一定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去拜托别人教我，然后我自己也努力去尝试去做，我就可以做得到。
1: 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其实也会很愿意孩子们用一些影像来记录他们家庭生活或者是一些非常特殊的时刻，可是毕竟大家不一定都是专业的、哦、我们要怎么样引导孩子，也许我可以让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能够更有故事性。
0: 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不要乱枪打鸟，
1: 嗯，
0: 因为你乱枪打鸟你就很难在里面得到经验值。所以就是说当然这是我们以前、哦、我们拍照以前是用底片的，底片很贵、嗯、而且一卷才36张，那你看一卷36张要好几百块，然后不是你拍了之后它还要冲洗，
1: 对，

0: 而且呢，那个是你要冲洗出来之后，你才知道
1: 结果是什么，
0: 拍到是什么东西，哦，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的，在你要拍的那一刹那，你一定要想好，想好清楚你要拍什么，你要讲什么故事，然后呢，我要告诉我的朋友，我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哦，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你都想清楚的。任何一个进来的，包括可能是一个路灯，可能是一棵草，可能是一朵花，哦，我要让它传达什么故事？你把这些都安排好了之后，哦，你看这张照片，它就很有故事了。
1: 哦，就是要先稍微思考一下了，
0: 没错，
1: 并不是说，哎，我拿起来就拍，拿起来就拍。即便你收集了很多素材，当你要串成一个影像的时候，你也要稍微思考，哎，哪一张要先开始，哪一张中间要怎么做，其实也是要去思考这些。
0: 当然，当然，就比如说，哦，像我今天到这个电台来的过程中，我是骑摩托车来的，然后这个过程中呢，我就会看到，哇，天好蓝哦，
1: 嗯，
0: 然后那个阳光好强哦，然后照在那个建筑物上面，建筑物就非常的立体，
1: 嗯，
0: 然后那个云呢，哇，好漂亮，各种的，尤其现在哦，天气又热，我想说，嗯，这朵云好像冰淇淋。啊，我的心里就变得凉爽的很多，
1: 真的，哎，就开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写出你的故事，其实每一天生活都是非常有趣，欸，
0: 是，
1: 到底摄影对你来说是有什么意义呢？
0: 其实摄影呢，就是我怎么去传达我的想法，然后给更多的人知道，甚至说，就像齐柏林导演一样，他的摄影就是要把台湾的美丽传达给更多人看见，给全世界的人看到，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哦。尤其现在是网络时代，所以你拍到的照片你都随时可以传出来，可以让人家透过一张照片或是一个影片，他感到高兴，感到快乐，感到悲伤，或是感到郁闷，哦，你看这个照片他给传达给别人的就是这么多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可以让大家感到一个比较正向的，哦，这么热的天，但是我想到我等一下就可以吃到好棒的冰淇淋，哦，你看心情是不是变好了？那就算我吃不到冰淇淋，但是我看到这个冰淇淋的云，我舔它一口，哇，我也感到很舒爽。不要低着头走路，也不要低着头滑手机，你要去多看看，所以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多看看天空，哦，天空，哇，那个云好漂亮，
1: 嗯，
0: 你心情就很开朗，
1: 让我们更多抬起我们头来观察我们身边的这些环境。我相信小朋友你一定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事情哦。我们今天谢谢导演的分享，
0: 谢谢，
2: 让我们一起发挥创意，无感笔记本。
1: 今天听到小来宾以及导演的分享，发现拍照这件事情还真的需要学习跟想一想呢。在我们今天无感的笔记本当中，小朋友，希望你也可以留下美丽的当下哦。所以可以跟爸爸妈妈来借手机或者是相机，我们试试看拍照，分享你想记录留下来的这个美好时刻。当你拍下来了之后，记得要跟爸爸妈妈还有你的朋友来分享，你有什么感受，你在这当中看到什么，嗯，你拍出来的东西跟你真实看到的是一样的吗？让我们在过程当中也训练自己的思考力还有表达能力哦。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古典音乐家格里格在他的皮尔金组曲当中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清晨》。这首歌曲描绘主角皮尔金他流浪冒险故事，而在这一幕他到了摩洛哥的沙漠，日出的时候他从梦中醒来，看见阳光洒在沙漠和绿洲上，心里所发出的赞叹声。 而格力哥他

用音乐来描绘出日出的景象。小朋友，你会怎么样子来形容你看到的美丽日出呢？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在悠扬的音乐声当中，也要跟小朋友们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刻继续与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了挺优美的高山琴，这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精英艺术家三重奏在新传这张台湾歌谣专辑当中带来的精彩的呈现啊。那这首高山琴的编曲呢，是我们节目当中老朋友，也是一位音乐剧的创作者朱一杰老师啊，在几年前接受了精英艺术家的一个邀请，写下了这个非常清澈的透沁凉的一个高山琴的版本。过去我们介绍到高山琴这个曲子可能有爵士乐的啊，充满着大乐团的一个形式，节奏非常的欢快，或者是我们也会听到许多部落所录制的高山琴的土地歌谣的一个版本啊，也充满着节奏性，但刚刚听到真的是行云流水的高山琴。这首曲子呢，原本是在1947年出现在电影《阿里山风云》当中成为主题歌的作品，一开始的歌名叫做《阿里山的姑娘》啊，后来才更名为《高山琴》。那这首曲子也随着电影上映而传到世界各地。那么《高山琴》说到了就是阿里山的高山青绿涧水蓝，后来也歌咏了阿里山的姑娘非常美丽，少年挺强壮的啊。那当然这中间就有许多的原名的文化了，蛮好玩的。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再次来倾听精英艺术家三重奏所录制的台湾歌谣选集啊。那在这酷暑的时候，我特别选了高山琴，希望能够让大家在音乐的流动当中可以消消暑气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宝岛歌王洪一峰的代表作品，就是《思慕的人》。那么这个曲调本来是情感非常

要浓烈的。而在歌词的本身呢，就在说着啊，我这么爱的人，我这么思慕的人，你怎么会离开了我的身边？而且我每一天想到你啊，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啊，亲爱的，赶快回来吧，回来我的身边啊。那这种渴求心爱的人赶快回到自己身边的一种迫切之情，透过了乐声传达出来。那么歌词内容的确就说到了对感情得失的一种咏叹或者是无奈吧。而我们今天听听看编曲家石青庐会怎么样改变这首非常经典的《思慕的人》。

情感非常深厚的这一段思慕的人，我们所听到的是精英艺术家三重奏带来的录音啊。精英艺术家三重奏陈军在2007年曾经获选为史坦威艺术家室内乐团，由钢琴家陈玲玉、小提琴家杜庆云以及大提琴家雅利木这三位音乐家秉持着以古典音乐影响文化的热忱来成立的一个室内乐团。那么当然这三位音乐家也都具有专业的演奏技巧以及教学实务的经验，许多年的时间他们随着季节随着时序作为主轴，定期的推出不同风格不同曲风的音乐会。而这么多年以来他们更是深耕于推广台湾音乐以及台湾作曲家的一个作品的录音啊，发表了多张的专辑，像是我们所听到的福尔摩沙的系列专辑啊，其中就改编了非常多美好的这个台湾的歌谣，也有当代作曲家的一个作曲的作品啊，我觉得是极其动听而且可以一听再听的。那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新传福尔摩沙的主题之作，他们其他还有像印象福尔摩沙、星系福尔摩沙、悸动福尔摩沙、隽永福尔摩沙、绽放福尔摩沙、恩典福尔摩沙等等哦，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从台湾音乐出发的一个室内乐团。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何家驹所写的马偕最后的驻家钢琴三重奏。马偕一生从事传道、医疗、教育的工作，并且将西方文明带进当时其实挺闭锁的台湾社会。马偕目睹了日本统治前的台湾，也深刻地了解了台湾人的生活及习俗。当然，他也赞叹台湾山川以及土地之美。马偕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写下了《最后的驻家》这首诗，在诗里面呢是说出了他对台湾的疼惜以及深深的一份爱。那在这个诗里面是说到了，我全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的青春都献给你了，我专心所疼惜的台湾啊，我一生的快乐都在这里，我在云雾当中看见山岭，从云中细孔观看全地，在波浪大海当中遥远的对岸，我在这里面持续的眺望。这首最后的驻家曾经受到很多人喜欢，所以被谱成了一段又一段精彩的歌曲。我们现在所听到的是1978年出生的作曲家何家驹所写的一个版本啊。那何家驹也是深受马偕精神感召的一位作曲家，2007年的时候他接受蒋渭水文化基金会的委托，为这首最后的驻家的诗词填上了曲子，词跟曲相距100多年的一个时间，不同世代的情怀是互相辉映着啊。我想对台湾的一份深沉的爱在这个优美的旋律当中啊，做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呈现。我们就来听这首马偕最后的驻家钢琴三重奏，来自于精英艺术家三重奏的录音。

根据马偕的诗作《最后的住家》谱写而成的美丽的歌谣，这是由作曲家何家驹所写的《最后的住家》。今天再次听到精英艺术家三重奏的录音，那么刚送上的是他们的新传《福尔摩沙》专辑啊，继续再来回顾他们的印象《福尔摩沙》的专辑。其中有一个钢琴三重奏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由作曲家李和普所写的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这也是钢琴三重奏的作品。说到了李和普

这位作曲家是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的专任教授啊，常年除了在教学领域当中持续的来带领下一代写作之外，他也非常擅长数位创作艺术、电脑音乐以及音乐理论啊，很多年的时间都积极的参加结合影像互动的数位跨领域的艺术创作。李和普的创作是涵盖

是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钢琴三重奏。这个作品是在2013年的时候，他接受陈林玉教授的委托，有感而发所写的。他就从过去他曾经听过的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原住民歌谣作为一个起点，那成为了这个作品的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叙事曲的创作核心素材。作曲家就透过了小提琴、大提琴还有钢琴这三重奏来唱这些很可爱的原民歌谣。好，在听音乐之前，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这六首原住民的歌谣有什么样的内容呢？第一篇是欢迎歌，将会从两部弦乐跟钢琴的齐奏开始，钢琴以具有敲击般的声响与节奏伴随应唱，所以你会听到两把小提琴不时的互相的竞奏，这个欢迎歌的活泼旋律唱出了像前奏一样的欢迎颂歌。第二篇是海洋歌，从原本海洋歌的歌谣当中，作曲家萃取了旋律的音程以及节奏核心素材，以自由的速度让这个弦乐听起来是在歌唱一样的，好像是海洋的波浪，或高或低或快或慢，好像我们是在大海当中遨游的状态。那第三首歌谣是脚板山，凭借着想象呢，大家一块到脚板山去吧。那是一片丛林，而且到处充满着荆棘，险象环生。不过也是原住民朋友勇敢以及大无畏的勇气，使得他们可以征服在山林田野当中的各种挑战啊。那么当看到目标的时候呢，一举将大家所需要的猎物一网打尽，带回满满的食物啊，要回到部落好好来庆祝，这是脚板山这曲子要说的一个画面。好，我们就先来听李和普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的前三篇歌谣，欢迎歌、海洋歌以及脚板山。

这是作曲家李和普所写的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前三篇的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听第四篇到第六篇咯。第四篇是赏月舞啊，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原民歌谣。作曲家就尝试从这个钢琴的低音声响当中，以模仿叫这个原住民的舞蹈，就是竹舞的节奏，带出这样的一个氛围，将我们刚所听到脚板声啊，我们不是说因为他们去打猎啊，带回了丰富的食物啊，那么就将这些丰富的食物带来开一个 party 的感觉哦，所以在赏月舞这个乐章当中，你会听到好像大家一起在欢庆的一个气氛。第五篇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捕鱼歌咯，那其实大家以为它是一个童谣哦，不过我们这么多年经常提到这个捕鱼歌其实是原住民阿美族的传统歌谣，那么作曲家透过当时的创作保存了非常原始的材料，让小提琴跟大提琴以对位线条的手法互相流动，那么再跟钢琴一块来做合唱啊。那接下来第六篇就是欢乐歌了，作曲家凭借着这首欢乐歌旋律本身的特质，表达出原住民纯真的个性，还有他们对于赖以为生的大自然，以及对于这块土地子民的保护都有一种谦卑的态度啊。我们先来听李和普六首源自台湾原住民的叙事曲，由精英艺术家三重奏来诠释的第四篇赏月舞，第五篇捕鱼歌，以及第六篇欢乐歌。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由基楼这位作曲家所写的《在巴黎的天空下》，是一首充满着巴黎浪漫情调、非常正统的法式相送，对于巴黎的独特风土人情进行了非常优美的勾画，相当的抒情。而我们所送上的曼陀林演奏的版本也是挺悠闲的。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持续从古典乐声做出发，古典器乐来挑战了所谓的跨界的乐声，我们也是时有所闻呢。那么我们接着就要回来听曼陀林的声响啊。那刚刚听到是以曼陀林来诠释的法式相送，接着要听曼陀林来诠释电影的金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配乐家 Nino Rota 所写的《道路》。这首曲子是来自于意大利著名的导演费里尼第一部扬名国际的电影作品。这个电影作品呢，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故事就谈到了智力有点受损的一位姑娘吉尔索米娜被母亲卖给了流浪艺人藏巴多，而开始了卖艺的生涯。生性粗暴的藏巴多呢，缺乏常人的理智及情感，对吉尔索米娜也没有太好的一个对待。这两个人一路卖艺啊，经过了许多的波折。尽管吉尔索米娜厌倦了这种生活，但是因为她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判断吧，或者是时势所逼吧，她还是选择留在藏巴诺的一个身边，而藏巴诺最后还是抛弃了她。这个电影作品的情感表达非常的真诚呢，也道尽了这个落女子的痴情以及心酸。配乐家 Nino Rota 所写的主题音乐也像剧情一样有一些凄凉忧郁，暗示了这女主角有点不幸的一生。而这个曲子呢，其实是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而曲子的出现也为电影增色不少。我们再来听以曼陀林来诠释的 Nino Rota 的名曲《道路》。

今天和大家持续来听曼陀林的声音啊，刚刚听到是意大利的非常重要配乐家 Nino Rota 所写的《道路》，这是意大利非常重要的电影金曲。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如果介绍到 Ragtime 啊，这个爵士乐的前身之一吧，就会提到的一个作曲家，就是 Scott Joplin 啊。那 Scott Joplin 是美国黑人作曲家，也是 Ragtime 啊这个梵音曲的钢琴演奏家。他在1903年的时候呢，组织创建了自己的歌剧团，叫做 Scott Joplin 梵音曲歌剧团，演出了自己的一些创作。不过一开始并没有获得热烈的回响，他的音乐其实一直到了70年代他都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他的作品才被许多人重新认识并且深深的喜欢上。1976年他还被追加授予了普利兹奖。我们要听到这首是本来写给钢琴演奏的 The Easy Winners 常胜者，写在1901年，这乐曲是诙谐活泼的，是轻松愉快的，也是

是 Scott Joplin 啊，为人所熟悉以及备受喜爱的 Ragtime 风格的作品之一。即便你不认识 Who is Scott Joplin， 也不知道这个曲名叫 The Easy Winners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曲子肯定出现在很多朋友们的生活经验当中。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再次和大家分享到了曼陀林的乐声呢。那么这是为大家选播的是日本的曼陀林的名家，我们曾经介绍过的川口雅行，他带来的一个主奏。那在不同的乐曲的一个需要，他也邀请到不同的音乐家一块来互动啊，像是有日本的吉他演奏家松本吉夫，以及大提琴音乐家陈川昭代啊，他们都是在日本非常受到敬重的古典音乐的演奏者。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这段曼陀林的音乐就很特别咯，将会有声乐家加入在这其中。这首曲子是由佩斯塔洛扎在1899年所写的奇利比利比啊。那这个曲调呢，源自于同名的西班牙民间歌曲，就是奇利奇利比啊。那被填上了很多不同的歌词，也被改编成为不同器乐曲的形式。这是一首爱情的歌曲吧，尽管歌词版本不同，不过大意都是描写青年对自己喜爱的姑娘奇利奇利比啊，倾诉爱意，表达自己炙热的永恒的爱情。这旋律相当的优美啊，也具有华尔兹舞曲节奏的特点，一直到现在还是被广泛的来流传着。我们今天在节目最后就要听到曼陀林跟美丽的女声啊，一块来诠释这首奇利奇利比。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聆听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

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Together with our differences, together we are bolder, braver, stronger.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约翰福音十一章六节，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在前一节圣经里面，我们明明看见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怎么他所爱的人病了还不立刻前去呢？这就是告诉我们，神对付我们的方法无论怎样严厉怎样神秘，我们仍可相信并且断言神的爱是无限的、丰裕的、不变的。按照马大跟玛利亚的想法，耶稣一听到拉撒路生病的消息，一定会立刻不顾一切赶去医治。但是耶稣怎么样呢？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两天。他不立刻前去，并不是因为不爱他们，乃是因为爱他们。唯有他的爱能保持他不立刻赶往他所亲爱的那个忧伤的家庭里去。主若是没有无限的爱，就会立刻跑去安慰那些所爱的困扰的心，止住他们的忧愁，擦干他们的眼泪，消解他们的悲哀和叹息。只有神的爱能不急躁，能任天使做完他所要做的功。在许多事情，我们不能不归功于患难和痛苦。基督徒生活上有许多美德都是由患难和痛苦来的，因为没有试炼就没有信心，没有需要容忍的事情就没有忍耐，没有艰难就没有经历。亲爱的朋友，愿神以他荣耀的权柄能力，使我们蒙他赐福，力上加力，凡事可以欢欢喜喜的忍耐，再忍耐，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

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海顿的第11号弥撒曲，听完之后再欣赏莫扎特的降 B 大调第6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238，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海顿的第11号弥撒曲。海顿他一共写过14首弥撒曲，其中以庄严华丽的最后6首评价最高，被学术界推崇为歌颂上帝荣光的升华交响乐。这最后6首弥撒曲都是搭配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混声合唱团跟管弦乐团联合演出。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首海顿的第11号弥撒曲，是1798年7月10号到8月31号他以53天的时间完成的作品。完成之后就在那一年的9月23号在 Ashen State 的圣马丁教堂做了世界首演。由于当时欧洲各国正陷入了拿破仑军队侵略的焦虑状态所以海顿谱曲的时候显然受到影响，在慈悲经、信经还有圣哉经里面都带着一些绝望的色彩，所以这首曲子常常被称为危急时期的弥撒曲。但是呢，在八月初的时候却传来了好消息，英国海军上将 Nelson 在尼罗河之战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海顿于是在降伏经里面

用华丽的胜利小号、冥想来加以回应，所以这首作品有时候也被称为 Nelson 弥撒曲。无论如何，这首作品后来就成为海顿最流行也最受喜爱的圣乐之一。全曲共有六个乐章，分别是慈悲经、荣耀颂、信经、圣哉经、降福经还有羔羊经。我们今天主要欣赏慈悲经、荣耀颂还有信经的部分。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圣乐名指挥 Bruno Weil 指挥餐桌音乐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海顿的第11号弥撒曲。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圣乐名指挥 Bruno Weil 指挥餐桌音乐鼓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海顿的第11号弥撒曲。我们今天主要欣赏慈悲经、荣耀颂还有信经的部分，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莫扎特的降B大调。

调第六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238。事实上啊，莫扎特的第一号到第四号钢琴协奏曲啊，是改编自别人的作品，所以他真正自己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啊，其实是由第五号钢琴协奏曲才开始的。所以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第六号钢琴协奏曲，其实是莫扎特真正原创的第二首钢琴协奏曲。他是1776年20岁那一年的元月啊，完成了这首作品，刚好是在他写完五首小提琴协奏曲之后。他是为萨尔兹堡贵族的成员而作的，所以写得特别的小心啊，希望能够适合贵族的品味。主要是莫扎特当时呢，很希望在贵族的沙龙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他谱曲的时候也受到海顿的弟弟米歇尔·海顿小提琴协奏曲的影响。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开朗的快板，第二乐章行板稍缓慢，第三乐章轮旋曲快板。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匈牙利钢琴大师格扎安达独奏钢琴，同时指挥萨尔兹堡莫扎特音乐院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降 B 大调第六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238。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匈牙利钢琴大师给达安达独奏钢琴，同时指挥萨尔兹堡莫扎特音乐院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莫扎特降 B 大调第六号钢琴协奏曲作品 K238。 今天这位钢琴家给达安达，他是1921到1976，一共55岁人生。他来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早年是念李斯特音乐院，追随著名作曲家 Donani 还有 Kodai， 毕业时候获颁李斯特大奖。1941年给达安达才20岁，就在指挥大师福特万格勒指挥之下跟柏林爱乐演出协奏曲。福特万格勒非常欣赏他，称他为钢琴的游唱诗人。1943年他移居瑞士，1955年呢规划为瑞士的公民。一般来说给达安达的演奏啊，表情非常的自然优美，技巧无懈可击，而且呢由于执着于理性跟感性的平衡啊，所以常常被称为哲学展技家。他最拿手的曲目包括有巴托克、舒曼跟莫扎特。他同时也是第一位完成了莫扎特钢琴协奏曲全集录音的钢琴家。给达安达他也曾经获得法国政府所颁授的文化勋章，当年呢他也是英国皇家音乐院的荣誉院士。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0: Go Radio。
1: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

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Yeah. I love this year to stay. Not for all year, but ever and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1: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0: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2: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0: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3: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0: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向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降噪模式开启。
1: 农历七月，风吹草动，深夜的哭声都在考验心脏的跳动。当世界太吵，传闻太多，其实最让人恐惧的不是黑暗，而是心里的杂音。进入农历平安月，佳音和你一起，让耳朵与心灵开启降噪模式，让诗歌与祈祷过滤掉不平安的焦虑，留住平静与安稳。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您，听见心安的声音。
2: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100多年前的非洲，有些刚出生的双胞胎因着当地的迷信被认为是不祥的象征，许多孩子因此被遗弃在森林里，失去生存的机会。那时有一位来自苏格兰的宣教士，名叫玛丽·史莱舍，当许多人选择放弃孩子离开时，他却一次又一次走进丛林，把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抱回家。
1: 我不能留下我的孩子，因为大家都说他们是被诅咒的。
2: 不是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都是值得被爱的。
0: 在玛丽40多年的岁月里，她不仅救助，也亲自收养了

0: 了许多孩子，用自己的生命守护那些被世界遗弃的人。你是否也曾经觉得一个人根本改变不了什么？但玛丽曾说，上帝与我就是多数。当一个人愿意站在真理与爱的一边，即使势单力薄，也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成为别人生命里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死海太咸了，所以没有任何生物和植物生长。为什么造成这种状况？因为它完全不流出去。大量的水注入这个海域，但是却一点儿也不流出去，就造成了死海。这个自然界的定律也可以应用在上帝的儿女身上，同时说明了为什么有许多基督徒不结果子，并且缺乏属灵的活力。对一些人而言，他们可能读圣经，并且不间断地听牧师讲道，但是在他们的基督徒生命中，似乎依然了无生息，也不结果子。这样的人就像死海一样，他们只进不出。要成为满有活力又有用的基督徒，就应该不只尽可能地收取，还必须同样地付出，服侍他人。但愿主使我们腹中的江河永流不断，使饥渴的灵魂得以滋润，借着圣灵的内住，使我们拥有生命的活水，并且成为祝福的管道，流向那些有需要的人。让我们满怀爱心地把我们最初从上帝那里得到的传给别人。如果我们如此行，我们就永远不会成为死海型的基督徒。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

0: 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哈巴古书三章十七十八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你看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境遇，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信心。他的意思说，虽然我受到这么大的灾祸，甚至养生的食物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找，四维所看见的不过是一所空旷的房屋，一块荒芜的田地，在以前看见神恩赐的地方，而现在只看见神鞭打的伤痕。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这两节圣经真挚地用金刚钻记录在磐石上，永远保存起来。巴不得靠神的恩典，这几节圣经能够深深地铭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板上。句法虽然简短，其中却显著地含蓄着不少属灵的意义。他告诉我们，在他遭难的日子，他如何到神里面去躲避，在黑暗的命运下，他怎样依靠主保持灵里的镇静，在一切试炼中，他如何在神里面享受属灵的喜乐。从他得到欢乐的期望，这就是伟大的信心，这就是光荣的信心。亲爱的朋友，无论环境如何，时时刻刻都来依靠主，用坚定的信心，喜乐的盼望，仰望神的带领。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

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很高兴与您共度着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让您得到一些启示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儿欣赏一首西洋老歌《美好时光》，同时接下来将跟您分享一个跟这首歌有关的一篇短文。这是一篇英文翻译的文章，是一位女儿写给她过世的父亲的一封信，里面就有提到《美好时光》这首歌曲。我想待会儿再跟您分享这篇短文，现在先一块儿欣赏这首歌曲《美好时光》。

接下来啊，就跟您分享这篇在蒲公英月刊里面所看到的一篇英文翻译的文章。这是一个女儿写给过世的父亲的一封信，她是这么写的：亲爱的父亲，我无法寄给你这封信，虽然我实在很希望能够让你看到，但是如今您已远去到一个无法联络的地方。我一直都有许多的事情想要告诉你，但是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现在也还是不知道。我住在你的房子里16年，你满足我一切物质上的需要，虽然说家中并不是十分的富有，但是我们都努力地度过了。然而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一直缺乏的，像是爱和沟通。我想要告诉你，我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你，虽然我们住在同一间房子里，但是从来没有分享过彼此的生活。每次当我轻轻地在你身边走来走去的时候，你虽然是看见了我，但是却是视若无睹，听而不闻。我像是一个安静沉默的小孩，内心极度的渴望得到你的注意。哦，别误会了，我从来不怀疑你是爱我的，只是你的方式我不明白。我结婚的那天你无法出席，我是多么希望你能牵着我的手走过红毯，但是你忙着冲浪板的生意而没有时间出席。我小女儿出生的那天，你只抱了她一会儿，我多么想要告诉你我爱你，但是我没有说出口，而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9个月后你去世了，你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同样距离遥远。那时我正在澳洲的西边，而你却在遥远的东边，我们中间隔了整个国家。在这有形的距离之外，我们之间更大的隔阂是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和从来没有过的拥抱。我没有参加你的葬礼，凯西代替我出席了，我感觉自己让你失望了。当妈妈寄给我那张史考特、布鲁斯和伊恩撒骨灰在你所爱的大海中的照片的时候，我哭了。我哭因为你不在了，我哭因为没有好好把握过去那些光阴。我们浪费了一生的岁月，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交谈、拥抱、一起笑、一起分享。有一首歌叫做《美好时光》，当你去世的时候，我脑中不断地想起这首歌，那是我第一次无法好好地听完它。12年过了，如今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停下来专注地听着每一句话，我听着生命中的言语，聆听你的伤痛。当我的孩子们聊天的时候，我也仔细地听着，我抱他们，抚摸他们，我爱他们，并且从不吝于表达我的爱。我会这样做，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我的孩子，他们需要爱，但是也为了另一个原因，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

见了你，我看见了你。于是试着想要给出当你还在世的时候无法表达的爱。我想如今我唯一想对你说的就是，爸，我接受你的爱，我原谅你，我爱你。

接着啊，还要跟您分享一封信。这是一位父亲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信。这位父亲，他在死于癌症的几个月前，写了这封信给他的儿子。信里说，每逢想到你，我都会为你和你的成就献上一段简短的祷告。儿子，我完全了解你，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知道你想达成的目标，想要完成的作品，以及想要传递的信息。希望你能坚守岗位，坚持不懈。愿主赐福你。孩子，我真是既感到自豪，又满怀感激，因为上帝让我成为你的父亲。哇，这真是好温馨，好感人哦。他的儿子也说，这封信是他父亲给他最珍贵的礼物。是的，父母的鼓励与关爱可以说是子女最珍贵的礼物。所以各位为人父母的朋友，如果说啊，你也能够写一封带着爱与肯定的信给你的儿女的话，那么相信啊，也一定能够使得他们得到最大的激励与鼓舞。也正如那位儿子所说的啊，这将是您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哦。那何不现在就坐下来写一封发自内心的信呢？

那我们来一起数绵羊好不好啊？准备了啊！一只小绵羊，两只小绵羊，三只小绵羊，四只小绵羊，五只小绵羊，睡着了。宝贝，爸爸真的好疼，好爱你。

才啊，我们分享了一位罹患癌症的父亲，在即将去世的前几个月，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儿子。信中充满了对儿子的肯定与爱。同时，在第一段节目当中啊，也跟朋友们分享了一篇一位女儿写给她已经过世的父亲的一封信。这封信啊，可以说是温馨中带着一份感伤与懊悔。这也让我想到曾经啊，有一个人，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悲伤地说，我不仅为父亲哭泣，也为我自己，因为他的死意味着我永远没有机会听到他对我说他为我和我的家人而感到骄傲，而这是我一直想从他的口中听到的话。是的，不再有机会了，真是令人觉得蛮遗憾的哦。这个人为了不犯父亲的错误，所以说他对他的儿子说出了那些他自己未曾听到过的鼓励与肯定的话语。他告诉他的儿子说，他以他为荣，并且以他所过的生活为傲。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位罹患癌症的父亲一样啊，对儿子表达了心中的肯定与鼓励。而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与肯定，对孩子们来说更是最大的鼓励，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啊，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紧张的关系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彼此之间的伤口一直没有办法医治，主要就是因为大家一直不愿意饶恕过去的那些愤怒的话语和伤害。但是世事难料，彼此还有多少时间，还有多少机会，谁也不知道。所以我想，为了我们自己和家人啊，我们都应该要尽力的拆除这些横在我们之间的那道墙，让我们以上帝的慈爱与包容来打破彼此的隔阂，说出大家都渴望听到的充满祝福与慈爱的话语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安逸无虑的哀歌，圣灵复兴的乐歌。犹大国面对强敌亚述，陶醉于水平转向埃及的庇护，自我感觉良好，在安逸无虑中。以赛亚书32章9节到11节，先知严厉的警告，提醒神的百姓起来听，侧耳听，要站静，捶胸哀哭。当我们的国家面对艰难的处境，我们不要寄托强权可能的保护，更不可陶醉股市空前的高点，当然也不是依赖所谓科技界的护国神山。先知告诉犹大的百姓，要从水平倚靠人，转而垂直转向神。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在艰难困顿危险中，他们盼望在于从上头来的圣灵，所带的不只是土地、土质、土产的改变，甚至看见公平公义的效应展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应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以赛亚书32章17节18节，你渴慕这样的保守与祝福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在约翰写这封信的当下，教会正面临着假教师的搅扰，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真正道成了肉身，因此不但扭曲了福音，也使信徒对真理产生了疑惑。我们从改革宗的神学来看，神借着他的话保守他的教会，因此真正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人的感觉上、神迹或者是经验上，而是建立在神已经启示的真道上。所以唯独圣经是改革宗所强调的信仰根基。我们从一到十二节来思想三个信息。第一到第三节的主题是分辨诸灵，得以持守真理。我们来看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约翰一开始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提醒。约翰并没有跟我们说不要相信任何人，他是说不要轻易相信每一个所谓属灵的信息。因为在教会里面不只有神的仆人，也可能有假先知。因为人已经堕落了，本性完全的败坏，人的理性、感情、意志都受到罪的污染。因此即使一个人口才很好，能力很强，侍奉很热心，并不表示他所传的一定是真理。今天许多人判断讲员的方式是，哇，讲得很感动，很多人跟随他，神迹很多，影片很多人看。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圣经唯一的标准就是他是否是忠心传讲基督。因此约翰提醒我们要试验，因为生命记也教导连先知的教训都要检验，好辨别真假。所以不要被假教师所谓的特殊属灵的经验所蒙骗了。约翰提出一个检验的原则，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这一句话不只是口头承认耶稣来过世界，更是承认耶稣是真神，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道成了肉身，真正的流血，真正的受死，真正的复活，唯有他是救主。这是历代宗徒所持守的大公信仰，如果否认其中的任何一点，就不是纯正的福音。今天依然如此，凡是否认基督唯一救恩，否认基督神人二性，否认十字架代赎的人，即使披着宗教的外衣，也绝不是神所

开来的。第四节，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第四节到第六节的主题是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胜过世界。约翰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为什么能胜过他们呢？不是因为信徒比较聪明，不是因为教会比较有能力，而是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弟兄姐妹，人的得救完全出于神的恩典，人的信心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圣灵重生所赐。因此真正保守信徒到底的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神的大能。每一位圣徒蒙神的保守，也必蒙他保守到底。今天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思想学说，相对主义说没有绝对的真理，成功神学的会说信耶稣就是成功富足，人本主义的人说人本来就是善良的，但约翰却说世界听从世界，神的儿女却听神的话。因此真正属神的人会越来越爱神的话，不是因为他天生如此，而是因为圣灵改变了他们的心。这是神有效的呼召，神呼召属他的百姓，使他们甘心顺服真理。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第七到第十节是第三个主题，神就是爱，因此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一段是整卷约翰一书非常重要的信息。约翰连续三次提到彼此相爱，我们要注意，约翰不是说爱就是神，而是说神就是爱，这两个完全不同。如果说爱就是神，那么任何爱都可以代替神，但约翰说真正的爱是从神流露出来的，因为神本身就是爱的源头。神所有属性都完全一致，神不是只有爱，神也是圣洁、公义、信实、怜悯、祭邪的。因此神是爱，不是纵容罪。神最大的爱不是让人舒服，而是差遣他的独生子来拯救世人。约翰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第十节更把福音说得清清楚楚，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一节经文是救恩论的重要基础。第一，不是人先寻找神，而是神先寻找人。第二，不是人的爱引来神的恩典，而是神主动的施恩。第三，十字架不是一个爱的象征而已，而是真正完成代赎。挽回祭表示基督亲自的承担神对罪的愤怒，满足了神。

公义的要求，使信他的人得以称义。耶稣不是只做榜样，乃是真正的代替我们受刑罚。因此，我们今日能够蒙恩，完全出于恩典，不是靠行为，不是靠功德，不是靠努力，乃是唯独恩典。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约翰最后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不是得救的方法，乃是得救的结果。我们不赞成靠爱心换取救恩，真正的次序，神先爱，神先拣选，神先重生，人因此开始爱人，这就是福音的次序。不是做好事就能够进天国。圣经的教导是，真正的善行乃是重生生命自然结出的果子，就像树先活先长才会结果，不是果子使树能够活。因此，当神的爱充满教会，弟兄姐妹彼此饶恕，彼此扶持，彼此服侍，彼此包容，世人便能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神并不是借着华丽的建筑来彰显自己，也不是借着人的名望来显出荣耀，乃是借着蒙恩罪人的彼此相爱，让世人看见福音的大能。感谢神，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要看13节到21节。这一段经文承接了上文神就是爱的主题，不过进一步的说明信徒如何能够确知自己是住在神里面，以及神的爱如何使我们胜过惧怕，并且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约翰强调救恩完全出于神的恩典，这是三位一体上帝主动成就的工作，圣父差遣圣子完成了救赎，圣灵将救恩施行在信徒的心中。因此我们得救的确据不是建立在自己的感受上，而是建立在神的应许和他信实的作为上。我们来读经文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约翰在13节指出，信徒得救的确据来自圣灵。我们的老我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不能靠自己来认识神。唯有圣灵重生人的生命，使人相信基督，并在心中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此，基督徒不是凭着情绪判断自己是否得救，而是凭着神的应许。即使生命偶尔有软弱，只要真心信靠基督，就仍然是属神的。14节，约翰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福音最重要的核心。救恩不是人寻找神，而是神主动寻找罪人。圣父差遣圣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永生。15节又说，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真正的承认耶稣是主，不只是口头宣告，而是发自内心的信靠与顺服。信心本身是神所赐的恩典，因此没有人可以夸口。16节在约翰的结论当中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

是住在神里面。这里所说的爱不是人间的情感，而是建立在基督救恩上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彼此相爱。我们继续看17节、18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翰强调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人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基督徒可以坦然地站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自己没有罪，而是因基督已经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因信称义是圣经重要的教义之一，我们蒙神的接纳是因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所以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这里的惧怕是害怕永远刑罚的恐惧。真正明白福音的人，知道神已经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因此不再活在被定罪的不安当中。当然，基督徒仍然会犯罪，也会自责，但我们不是停留在绝望里，而是不断地回到十字架前，依靠基督的恩典重新站立。神的爱不是建立在我们今天表现得多好，而是建立在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恩。第19节，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是今天经文非常重要的内容。不是我们爱先爱神，而是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先寻找神，而是神主动的施恩寻找我们。因此一切荣耀都归给神。约翰在这里进一步的指出，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神的话在这里提醒我们，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带出生命的改变。我们不是因为善行得救，但得救的人必然会结出善行的果子。爱弟兄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真实信心的证据。今天我们都要省察自己，是否愿意饶恕人，是否愿意包容弟兄姐妹，是否愿意在教会当中彼此扶持。若我们经历神长阔高深的爱，就应当将这一份爱活出来。最后约翰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不是一个建议，而是主的命令。教会最大的见证不只是纯正的教义，更是要活出基督彼此相爱的生命。当世人看见教会充满恩慈、饶恕和合一，就能看见基督福音的大能，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第四章13-21节，这里有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得救的确据来自圣灵的内住和神信实的应许，不是靠人的感觉。第二，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因此我们可以坦然地面对将来的审判，不再活在被定罪的恐惧当中。第三，真正住在神里面的人必然活出神的爱，爱弟兄的生命。这份爱不是出于人的努力，而是神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果子。愿我们天天住在基督里，顺服圣灵的带领，在真理中扎根，在爱中成长，使我们的一生荣耀神，也成为世人的祝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救恩，使我们因信得称为义，成为你的儿女。求你借着圣灵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不凭着自己的感觉，而是凭着你永不改变的应许而活。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求你使我们再一次仰望基督的十字架，相信他的恩典永远够我们使用。也求你将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除去苦毒、嫉妒和怨恨，使我们乐意饶恕，彼此扶持，彼此相爱，让教会成为彰显福音大能的所在。愿我们天天住在你的爱里，活出基督的样式，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爱我们、救赎我们的三位一体真神。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在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1: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最近踮个空中来相见面。咱要最近来读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圣上家离开了后，主的天使伫约瑟的面梦中对伊出现，讲：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个老母都走去埃及，大兄教我讲，通离开个时，因为希律伫找即个细汉囡仔，要甲伊抬死。约瑟就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个老母透明离开去埃及，带伫遐到希律死。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我有调我的子出埃及。咱看到这段，实在心内插一个，拄出世的耶稣，都爱甲父母做阵来度难，啊，这完全是。政治的因素，咱看到一个细囝拄出世，还唔知影代志，所以伊就爱走路。感谢主，咱伫马太福音，这是特别要写予犹太人基督徒、犹太宗教背景的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基督徒的一个福音书，所以咱会当知影，伊这内面咧讲到天使，显现尤其对第一章开始都有，这中间这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真实的，因为因相信伫个迷茫中间所领受。有上帝的心意甲指示，甚至预言，所以咱看到这是伫一场诶紧张走路诶中间，咱今仔日嘛相信上帝伫梦中会予咱一挂启示，大家人拢无共，即个梦。做梦，真侪时阵是你睏的时阵做梦。这个梦嘛有可能你食到饱坐椅啊，小力体的时阵。这个梦嘛有可能你伫听音乐的时阵，对你诶脑海中走出来一百朵。咱咧讲着梦。拢要表达的是伊，是含我即马现实现场的生活无同的一个处境，敢若亲像一个心灵的功课领受同款。咱看到保罗嘛，捌讲过，伊熟悉一个人，伊的灵魂捌离开伊的身躯。灵魂伫身躯外边，还是伫内面，伊唔知。但是有上三赞天，咧讲到即款，亲像一个梦共款。也毋过因

相信，在这中间上帝要讲话。所以咱看到约瑟在梦中得到启示，这款的启示有一百多，嘛有可能明确的文字声音，未甲你解释伤多，但是你会真清楚的方向、动作、要做的代志、要记录落来的书，还是文字，还是让你藏在脑海中的一百多，还是一个建筑物，还是一个人。所以约瑟得到启示，伊就爱离开。啊，往埃及去是真自然的，因为咱看到对耶稣前的一两千年，当踮伫巴黎书亭遮，那有碰到饥荒，碰到无好的代志，碰到掌权的是暴政，这款的情形无法度忍受，就有人会往南边走去到埃及。所以踮伫埃及的每一个城市，拢会看到有犹太人的侨民，咱讲犹太侨住伫迄个所在，尤其是来到这个埃及的北边，挖地中海的亚历山大这个城的犹太人非常的多，踮伫这个城的一挂地区，甚至是在犹太教踮伫地理，咱嘛会当看到踮伫美国，因特别是西方，即加州、南加州，因那是咧选市长，因为迄城市几十个，即市长伫已经伫即三四十年来，毋是所谓的白人、美国人咧做啊，真侪已经是犹原美国人，但是伊是亚洲的后代，亚洲人的后代，还是甚至有印度人，有非洲人。咱看，十年前、二十年前，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已经是非洲有南调的后代了。这就是犹太的侨民，因住伫埃及，特别是亚历山大。啊，那开罗当然嘛是有，这看到一般犹太人所做，约瑟知影，那有危险的时阵，都爱先往那边去，因为你登去故乡拿撒勒，去加利利附近，迄犹原同款，伫个即个希律的将军下面无安全，所以。因知影埃及这条路，嘛知影去遐会当找犹太的同胞，敢若亲像咱今仔日看到过去说五十年、七十年，真侪台湾人若出国读册、出国移民，无论是美国、纽西兰、巴西，还是多位，咱去遐。嘛是拢会先找有台湾人无？因为知影已经有人伫遐徛起，咱看到这实在是一件世界性的事件。耶稣踮伫一出世，就予人家己的这款的患难。这其实会提醒咱今仔日这个世代。咱踮伫台湾，会当讲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伫过去，对一九五零年到即马，已经要八十年了，八十多年。咱虽然

有一段时间真紧张、戒严，敢若亲像暴击。但是对1980年学习真侪功课，到1987年戒严了后，已经未40年。上帝祝福台湾真侪世界，不管是亚洲人还是讲华语的所在，一个真大的祝福。要安怎伫个世界难民走路的人遐侪遐侪民族受迫害的中间，咱会当加出一寡力来关心，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今仔日踮个空中来看马太福音。咱今仔日所看的是耶稣一出世，就伫个约瑟、玛利亚破掉的中间，安尼爱走路，走往埃及，这段路实在是真特别，伫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咱会当知影迄阵的规个世界，真侪时阵啊，当巴勒斯坦碰到大的灾难的时，人会往埃及迄个所在去。咱知影，因为尼罗河的关系，因为遮的老王。啊，地中海啊，这个真正咱讲的三角洲，也加这个尼罗河沿线，伊所生产加的粮食，会真多啊，真多时阵其他所在有天灾，有人的战争，有其他诶这款地方发生，就人会走来埃及，所以。咱看到伫个遮个啊，

即马若有机会啊，去巴黎书亭，咱讲圣经的地理啊、历史学习的路程，真侪拢会摆起伫个啊埃及、开罗，还有好啊去查迄间耶稣啊不招来吃的一间礼拜堂教会的每一个所在来参访。虽然每下拢会看到一挂故事啊，因为咱知影，当约瑟伊面对啊踮伫诶伯利恒，听到天使所讲诶危险，伊真有可能有人讲走来亲像亚历山大即款犹太人也真侪诶城市。咱捌听讲有即款故事，就是耶稣安尼婴仔时阵来埃及逃亡，是因为何西阿的预言来应用。伊讲，我对埃及调我的囝出来，伫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会当真明显看出来，何西阿原来的讲法跟耶稣是无关系，甲婴仔耶稣伫约瑟玛利亚抱掉的，啊，然后逃亡来到埃及嘛无关系。唔过，咱会当看到上帝安怎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款做奴隶受捆绑的处境，在以后咱所看到的这些马太的记载，也一摆过一摆看到伊用这款方式来引用古约，伊用引古约的预言，无论是甲实况发生的是不是有直接关系？要故只要在离古顶头都会符合在耶稣基督身故顶所行所遇到的事情的时候，马太都会应用。咱会记得马太福音就是作者写要好犹太人背景，还是犹太人基督徒的一个福音书，所以通过对的古约的话、先知的话的应验，要来证明耶稣就是上帝所应允的弥赛亚，那位受抹油的那个拯救者。所以对这些可能无迄款有言意义的古约经文中间来查出啊，这些经文主要嘛是要帮助犹太人基督徒，因为犹太人实在是需要安尼，通过安尼，互因会当明白，啊嘛看出来。那撒勒的人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拯救者。所以在这款的遭遇埃及的中间，有讲到一些故事。咱不看到一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强盗还是大贼哥，不是在十字架顶上第一次看到耶稣，因为约瑟跟玛利亚因要往埃及去的时阵，当然会碰到一挂挑战。迄个时阵，在路中你那人少，甚至一个两个，有可能会碰到强盗的攻击。所以有一摆，因就碰到这款。

甲因抢钱财，甚至要攻击约瑟、玛利亚。但是当看到婴仔耶稣的时阵，这中间的一个强盗受感动，伊无爱和伊的同伴来伤害耶稣甲伊的父母。伊注意看耶稣，然后讲：“这是有福气的一个囡仔，以后有机会，请怜悯我，纪念我，唔通未记得这个时刻。”传说33年后，这个强盗甲耶稣阁相拄，就是伫各国他山顶。是伫家顶头，就是主耶稣讲，你伫落雨的时阵，请纪念我。咱来知影，古早迄所谓的强盗，有一点啊，敢那亲像咱咧讲的啊，唔是敢那为着家己的生活，因真侪时阵嘛会甲抢来物件。去帮咱遐弱小欠客，啊！这款的记载故事，伫大个文化、大个国家拢有。所以耶稣细汉婴啊，就爱逃亡去加埃及，嘛发生这款安尼连结性。当然，这有真多的想象，这款的故事，拢是要甲咱讲。有影，一个婴仔耶稣，踮伫人世间，嘛是同款，行过侪侪，甲咱所行过迄款的挑战，甚至面对比咱搁较大的功课。毋过，真清楚。多情肉体就是为着被会当和世间人得到在十字架顶所完成救赎的恩典，当心来祈祷。万观音的主，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奇妙的听，也和你独生唯一的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恳求主帮助我，也让我在碰到挑战艰难的时会想到婴仔耶稣所碰到这款多蒙的岁月，我更加会当面对我自己的功课。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12-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租用者，租用者。

最近我租了一辆车去洛杉矶旅行，当我开着车穿梭在狭窄拥挤的市中心街道时，我发现我异常小心，速度比平常慢。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发生事故，更不想损坏这辆租来的车。毕竟这不是我的车，只不过是暂时租用而已。一般上，我们喜欢成为一些事物的拥有者，而非租用者。当我开着这辆租来的车，不禁让我联想到我与上帝的关系。即使我们可能会认为身体是属于自己的，但圣经教导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在使徒保罗谈论有关性犯罪的篇章里，他总结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就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上帝。我承认要完全理解身体不是属于自己的并不容易，但上帝要我们用自己的身体荣耀他，也要我们照顾自己的身体。他要我们明白，你我不过是管家，就是租用者，去管理他所赐的器皿，好让我们能用这器皿去荣耀并且服侍耶稣。因他以破碎的身体和所流的宝血拯救了我们，上帝要我们用身体来荣耀他，您会怎么做呢？这个真理如何改变您的生活方式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感谢父赐给我们身体这奇妙的礼物，求主帮助我们能用这礼物去爱人、服侍人，借此来荣耀主。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12-20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租用者。圣经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保罗谈到了在教会当中对人和对自己的一个原则。首先说到在教会中不可以彼此告状，尤其是不可以在不信主的外邦人面前互相诉讼，因为它违背了基督徒生活的原则。我们都可以看到世界上在一个团体里面，如果是争吵很多，那就表示这个团体里面必然有许多的罪恶。同样的，一个教会里面若是有许多相争的事，那么必然是因为他们多有不义。特别是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我们有什么事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账，不要只是看见个人的得失，却没有看见主和教会的得失。接着保罗对他们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保罗的意思是说，信徒之间既然有资格来审判这么大的世界，那么当然更有资格来审判信徒个人之间的这些事。对保罗来说，这些都是小事，因为信徒之间所争执的事无论多么大，在那一位有属灵眼光的人来看都是最小的事。保罗还提醒教会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保罗的意思简单来说，就是弟兄之间呢互相诉讼根本就是个错误。在第七节他还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可见基督徒所以能够愿意受欺情愿吃亏，那是因为他们有与一般世界上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价值观乃是主的得失重于自己的得失，属灵的得失重于属世界的得失，永世里的得失重于今生的得失，这是重点。接着保罗就说到，不义的人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是在九到十一节。然后再说到要在身子上来荣耀神。我们先来看九到十一节，圣经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轻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这一段的经文并不是说信徒若是犯了这些罪恶中的任何一种就不能够得救，乃是说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常常犯这些罪，他们都是不能够承受神国的人。假如信徒犯了这些罪，那么就与他们蒙恩的地位不相称，与不信的人没有什么分别了。那么这样的解释是根据下面十一节的话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可见上文九到十节的话是指外邦人说的，哥林多信徒当中也有人从前是犯了这些罪的，但是他们现在已经蒙恩得救了，不应该再

爱像从前没有信主的光景，而应该活出信了主以后的新的样式来。同时在十一节也暗示，信徒虽然是信了主，还有可能犯他没有信主以前所犯的罪，所以使徒才会在这里提出这样的警告。但是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几节经文也可能是在警戒哥林多教会中的假弟兄啊。保罗提醒他们，不能够单凭加入教会了便可以承受神的国，必须有实际生命上面的改变，因为真正的基督徒绝不会徒有基督徒之名，却始终没有离开罪恶。紧接着保罗就在12节到20节，也就是我们今天攻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责备他们应该要远避淫行啊。相信我们都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他们的淫乱风气相当的兴盛，那么教会处于这种淫乱风气兴盛的环境里，基督徒受到世俗观念的影响，就把饮食和淫乱看成是同样一回事，所谓食色性也。他们认为食欲和性欲都是人的本能，将男女两性的关系看得像吃饭一样的平常，他们认为这个和道德没什么关系。所以保罗在这里极力地反驳这种错谬的教训，他指出这是世人的观念，却不是基督徒的观念。其实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哥林多教会的责任更重，他们更应该要持守基督的教训，活得圣洁出色，用对的生活行为错的道德环境。其实人的心里有一个基本的对错，那是良心的功用。家庭生活若是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乱了，家庭乱了，社会就会乱，社会乱了，国家就会乱。这个时候教会就要在这样的环境中树立榜样，先将灯放在家的灯台上。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14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我们基督徒的地位就如同是建造在山上的一座城，是显明在世人眼前的，所以是不能隐藏的。接着我们来看第12节，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是基督徒生活的行事原则。保罗在这节经文里提到两个原则，第一个是有益处，第二个是不受他的辖制。他说凡事我都可行，这个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可是这个自由受上面所提到的两个原则的限制。在积极方面，凡所行的必须是有益处的，在消极方面是不受到他的辖制。所谓有益处，那是包括对神、对人、对自己都有益处，这样就一定不会是犯罪的事了。因为所有犯罪的事都是对神、对人、对自己有损害的。所谓不受他的辖制的意思是，不要让他成了一种束缚我们的癖好，一种摆脱不了的瘾，以至于我们把那种癖好看得比神的事更重要，这就会使我们在圣功上体贴自己的癖好，必然会有碍于我们的职责。原则是适用于在一切的生活形式上。有许多基督徒问我们可不可以抽烟、喝酒、下棋，我们只要问这些个习惯对我自己、对别人、对神是否有益处，会不会使我们自己受到他的辖制，那就是答案了。接着看第13节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这一节经文讲的是食物、淫乱和身体的关系。经文提到食物和肚腹，食物是为着身体的需要，肚腹也是为着消化食物的需要。食物是维持身体的健康，肚腹是为着要消化食物，使身体得益处，这两件事
都是为着

身子都是关系到今生肉身的生命，但是神却叫这两样都废坏，可见这些都是暂时的，不是永存的。正如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么说来，身子当然也不是为淫乱，乃是为着我们的主，意思是主不但救我们的灵魂，他也救我们的身体。按照今生来说，他医治我们的疾病；按照将来来说，主叫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身体得赎也是十字架救恩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这个身子是需要吃喝，因为我们要为主活着，需要有性生活，是为着要建立健全的家庭生活。总之，我们是遵行神的旨意而活，我们既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纵欲主义，我们只不过是要为主活，所以要满足身子的需要，侍妾就好。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四节经文说，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这是说到身子与复活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肉身活着是要为那曾经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着。肉身虽然是暂时的，却是为着不朽坏的盼望而活。那么神既然叫基督复活，也必然叫我们属基督的人复活。我们既然有这美好的盼望，就应该要看重自己的身子，保守自己做圣洁的器皿。接着保罗在第十五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十六节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个是表明夫妻借着婚姻的关系结合成为一体，又表明婚姻乃是神所配合的。十七节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就叫我们清楚地知道主的灵是住在信徒的里面，与我们的灵连结为一。接着十八节就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都清楚知道许多不良的行为都会伤害到身体的，像酗酒啊、吸毒啊。至于淫乱，它不只是伤害身子，它还干犯了神对人的身子原先设计的心意。最后十九到二十节是说到我们的身子与圣灵的关系。圣经清楚地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弟兄姐妹，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是要管理我们全人，支配我们的心思、意志、情感，使我们的身子能够成为遵行神旨意的工具。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我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主所买的不只是我们的灵魂，也包括了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不但要接受主作为我们灵魂的救主，也要让主使用我们的身子来荣耀他。

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竟然用宝血，用你的生命来买赎我们。您不只是在伊甸园里用爱创造了我们，你更在我们堕落之后，用你的爱，用你的生命来拯救我们。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一生都没有浪费了主的心意。求主保守带领我们。

切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信心是救恩的凭据，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身体来荣耀我们的主，也要照顾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我们有这个心愿，圣灵必定会带领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11星期二，提供您

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山区，整天都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在中南部地区是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会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几率，其他地方的云量则是偏多，而到了中午过后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大台

率。在温度方面，今天南部的高温大约是在32到33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的气温会更为偏高，大约是34到36度，在东南部仍然也会有焚风的发生几率。至于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日，受到西南风还有后续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也会有较大雨势的机会。其他地方仍然是在中午过后会有雷阵雨，而中南部高温大约是32到34度，北部以及东半部是天气更为闷热，高温可以达到36度以上。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对台工作成败全看2026大选，中共北戴河密令全力扶植在台湾的爱国力量。联合报，史上新高，有70%劳工是低于平均月薪4.9万元。中国时报，网络降速，卢秀燕问南部为何不用。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中国官方目前正在进行北戴河署修会议，而根据消息掌握，在这一次的正式议题主要是聚焦在对美国以及对台湾的两大轴线，对台策略将会锁定四大面向，包含反对以武谋独，强化对台的实质治理，整合资源打击台独，并且将今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视为是中国对台湾工作的关键成败，因此也下令务必给予在台湾的爱国力量最大的支持。而对此，我国国安官员指出，四大面向主要是应对台湾增加了军事投资，同时扩大了无人机的部署，都将根本性的破坏中国方面在台海的有利形势，要结合所有的力量来对此反对。其次是持续从法律、心理、国际以及军事上全面的截断台独所谓的国际空间与主权想象，提供所有可以调动的资源，争取台湾各界反对并且挫折台独，转化为共同支持统一的力量。而总统赖清德在今年二月释导国安局的时候是曾经提醒，选举即将到来，而中国势必借着假消息、假民调开设地下赌盘以及各种经贸与观光的操作来加大借选的力道。国安局方面是已经成立了九合一选举安危专案，确保台湾的民主选举不会受到外力的干扰。法务部方面也以各种方式来作为因应，包含成立专责查查体系，强化情资研析以及监视的量能，同时升级赌盘的查查模式，强化检举奖金等有关宣导工作。联合报头条新闻，主计总处在昨天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全体受雇员工每人每个月的经常性薪资，平均是48,981元，年增是2.88%，但是领不到平均月薪的受雇员工的比率首度是超过有70%是领不到平均薪资的水准，达到有70.03%，这写下了从民国109年有这一项统计以来的新高纪录。而这是否代表着是贫富现象的不均加剧的情况？主计总处对此表示，除了是以往大家所知道的科技业的高薪是拉高了平均薪资的原因之外，也和移工以及部分的工时人数增加的是比本国籍员工来得快有所关联。因为如果单就本国籍受雇的员工来观察，低于平均薪资的比率是连续2年下降，但全体受雇员工则是包含有本国籍以及外国籍的全时员工，还有部分的属于工时的员工。可是移工和部分工时的薪资都是低于本国籍的全时受雇者，而当这个部分的增加速度比起本国籍的劳工来得还要快的话，就会拉高全体受雇员工就会低于平均值的有关比率。
而在剔除了物价的因素之后，时值经常

性薪资的平均数，年成长率则是 1.16%， 累计成长是 1.75%， 则是创下近九年以来的同期最高。对此，主计总处则是分析，经常性薪资除了每个月的固定本薪之外，也有厂商按月发放的奖金，因此除了最低工资调涨带动增加幅度之外，厂商因为业绩提升，加薪还有加发有关的按月奖金也有关联。另外一个状况是在今年上半年物价涨幅是 1.69%， 是从111年以来的最低，也带动了加薪幅度是高于物价的涨幅。中国时报今日头条，中部的七个县市在昨天下午2:30开始进行了城镇韧性演习，总计有30分钟。今年也是首度演练网络降速。行政院对此表示，在经过了第一天的演练，确认了警察、消防还有紧急医疗等重要的公共服务都能够正常运作，没有因为行动网络降速而受到影响。但有民众表示，为什么南部的演习不用降速？而台中市长卢秀燕昨天则是受访表示，南部为什么不用？不晓得中央的思考是什么。2026城镇韧性演习与国军的汉光42号演习是同步举行。虽然台南、高雄还有屏东等南部地区已经在8月7日的上午完成，但当时并没有配合演练网络降速。而通传会 NCC 在先前表示，南部的演习时间因为是落在上午10点，恐怕会影响到股票等有关交易，因此没有要求做降速测试。而在昨天的测试因此也成为第一场，但为何南部演习不必要来进行网络降速？ NCC 与行政院在昨天都没有进一步的答复。行政院方面则是感谢了中部七个县市的民众的理解与配合。而在昨天的演练当中，两大外送平台因为提前半小时关闭，因此暂停所有的外送还有自取服务，而不少超商卖场也因为无法使用电子支付，只能够请顾客改用现金或者是信用卡付账。 LINE Pay 方面则表示，昨天的网络降速30分钟和上周的同时段相比，交易的笔数是稍微有受到影响，但是转账还有储值等服务的笔数则是正常。行政院方面则表示，这一次透过真实的情境找出问题，验证备援，并且会持续精进。行政院也将会诊昨天演练的情况进行检讨，作为在8月13日进行北部演习时候的重要参考。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39，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兆基投资以及寄居蟹管理顾问爆出了公司债的兑付争议，引发了包租代管的龙头兆基屋管关系企业的风暴。乘坐中央包租代管，总共有6640户的寄居蟹已经是表明没有办法继续提供服务，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在昨天说明，将会启动既有案件的转衔机制，而未来是否会限制单一业者乘坐包租代管的比率，确实是值得讨论。而过去是鼓励大家良性竞争，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而目前则是正在与内政部国土署还有地政司等单位进行讨论。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在上个月 大陆的 DRAM 的龙头长兴存储是挂牌上市，而在资本市场也掀起了轰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指出，这凸显了北京官方在战略性的产业融资上的重大态度还有趋势的转变，不再像过去是侧重在依赖补贴还有国家的资助，而是试图要借助有28兆美元的资本市场的力量，尤其在人工智慧 AI 的

0: 领域来与美国一较高下，而长期以来资本获取能力一直都是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最大优势之一，北京则是正要试图缩小和美国方面在筹资有关的相关差距。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前中天新闻主播马德林陈佑涉犯共谍案，是遭到了违反渗透法等罪，已经起诉收押。而检调是另外也查出了陆军武支部的徐姓运输兵，涉嫌是泄露军方的作战补给计划，把计划是交给名为 PPRIT 的人士之后，再由林陈佑是协助汇款报酬。而高雄高分检在昨天是依照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罪起诉这一名目前已经退役的徐姓上兵，而同案被告另外还有六名的现役以及退役军人涉嫌收贿，相关报酬都是由林陈佑协助汇兑还有转账。联合报政治新闻，我国驻瑞士台北文化经济代表团的日内瓦办事处处长李冠德是遭到爆料涉嫌滥用公堂、报假账还有职场霸凌等多个案件。对此，民进党立院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在昨天批评是相当荒唐，他认为如果爆料属实，真的有这么多的恶行恶状，那怎么还能够叫外交官，而这个都要砍头了。因此朝野是都要求外交部要彻底调查。外交部方面指出，目前已经启动相关调查程序，并且将要求李冠德回到台湾配合调查程序，来加速厘清案情。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国联准会的升息风险降低，而美股四大指数在上周五是全面收红，其中又以费城半导体的涨势最大，受此激励，亚洲股市在昨天周一也是跟着同乐。而台股方面是在台积电、联电的开盘就上涨的带动之下，到了中场的指数是上涨了702.85点，收在44928.76点，成交量则是8473亿元。在汇市方面，美国非农的数据是显出疲态，也削弱了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美元指数是应声走弱，再加上台股方面是继续上涨，都引领新台币的汇率升值，昨天是收盘 收在32.23亿元，升值了5.7分，但是成交量则是下跌的情况，萎缩到是17.9亿美元。中国时报财经新闻，日本最快在今年九月就会升息的预期是在持续升温。根据共同社昨天的独家披露，日本与美国在7月31日是罕见的联手进场买进日元，这也是相隔28年之后再度协调干预汇市。关键就在于日银的总裁植田和南在当天的央行会议之后，强烈暗示必要的时候就会加速升息。美国方面对于植田的鹰派表态是给予高度评价，最终是决定和日本合作来阻止日元的走贬。但是日本方面的高层也坦言，此举是形同让日银在今年九月的会议除了升息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项。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白海豚台风虽然已经是逐渐减弱成热带性低气压，不过在沿海的居民还有前往海边的民众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其中中央气

象暑就示警，今年第二波的年度大潮将从今天开始到15日是接续登场。受到潮汐的影响，在嘉义到屏东的西南沿海地区，以及在基隆、新北、宜兰、台东等东北部还有东部的沿海，都是被列为重点的警戒区域。因此也提醒沿海民众或者到海边从事活动的民众，务必要随时掌握最新的潮汐资讯，切勿冒险靠近危险的海域。自由时报生活新闻。有很多民众会透过旅行社来代订机票，但是如果遇到天灾等不可抗力的因素，常会导致航班取消，而有些业者就会收取300到500元不等的手续费或者是服务费。对此，交通部观光署在近日发函给业者，强调如果航空公司取消改票或者是退机票的手续费，那旅行业者方面就不得向消费者来收取属于非自愿性的退改票的手续费。如果业者在后续违反规定并且没有改善，最高将可以罚款50,000元。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目前效力于美国职棒大联盟老虎队的台湾好手李浩宇，在昨天的比赛是在延长的时局上场代打建功，帮助老虎队最后是以3-1击败了对手巨人队。而赛后，老虎队的球团小编是再次在官方的社群平台大玩李浩宇的谐音梗，也让众人是对于他的表现更为瞩目。另外是现年23岁的美国职业高球的菜鸟选手法兰基·哈里斯，昨天在光辉国际巡回赛巅峰银行锦标赛的决胜回合当中是技惊全场，单日就缴出了1英10鸟还有59杆的完美表现，最后是在延长第二洞逆转胜利。法兰基·哈里斯也成为职业的高尔夫球史上第9位在决胜回合是交出了低于60杆而夺得冠军的选手。自由时报体育新闻。2026贝比鲁斯联盟 U16 世界青棒锦标赛，台湾的青棒代表队在台湾时间的昨天凌晨4点的预赛第3战对上了菲律宾队，而台湾小将们投打是全面发挥，最后是以13-0提前在5局就结束了比赛。在第4场的预赛将会在12日的凌晨4点与美国的俄亥俄河谷区冠军队来交手，而台湾青棒代表队将争取分组第一，直接可以晋级8强。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点49分，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根据日经亚洲报道，中国与日本在去年底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的答询持续是拉锯至今，而北京官方是在外交、安全与贸易等有关领域对东京施压，而且没有看到有减弱的迹象。有分析指出，此举不仅是针对日本，更是剑指美国，主要是希望可以削弱由华府所主导的亚洲秩序。而从今年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外交人士私下就经常谈起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来经常会在会见外宾的时候严厉地指责东京是正在走向重新武装，影响到区域的和平稳定。而相关的言谈也经常让外国领袖感到意外，有关的举措更是被外界解读是非比寻常。中国时报新闻，白海豚台风在8月9日的下午5点30分前后是在浙江的台州玉环市的沿海登陆，登陆时候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而在同一天的下午6点40分又在温州的乐清市是第2次登陆，也导致在上海是出现了明显的风雨天气。

到昨天为止，强度是虽然已经转为热带风暴，但其实强降雨的影响在当地才刚刚开始。其中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将会继续深入到中国的内陆，并且会北上，包含在河北还有河南一带，与冷空气结合之后导致降雨的时间会更长，而且预计的雨量会较为庞大。自由时报新闻，日本的广岛与长崎在每年八月都会举办原爆和平纪念仪式，同时以人类史上唯一遭受到原子弹攻击国家的身份向全世界示警核武的威胁。但是在今年原爆纪念日，先是传出了长崎市政府向永和国的中国来低头配合打压台湾，但是就在长崎结束原爆纪念的隔天，也就是在昨天8月10日，中共解放军报旗下的军方微博账号军政平工作室是发文批评高市早苗对于无核三原则的含糊其辞，同时指控高市从上台以来多次的打破禁忌，像是从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当中的不运禁的有关条款。同时该工作室更是发文恐吓广岛与长崎的历史惨剧将会是日本的明天。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前线战况大致现在都已经陷入到停滞的状态，但是在空中的战事却是不断在升级。有分析指出，目前双方的空袭能力都超越了防空的能力，这也代表着有越来越多的攻击可以命中目标，但也因此关键基础设施会遭到更大的破坏，还有更多的平民都会因此丧生。在过去一年，乌克兰无人机的技术是快速进步，在六月底总统泽伦斯基宣布展开为期40天的行动，同时是加强了无人机深入到俄国境内的攻击。俄罗斯的防空拦截能力的弱点也因此在近期的攻击当中是明显被暴露。中国时报国际新闻， Facebook 脸书的母公司 Meta 在美国是面临到一系列的儿少安全的有关诉讼案件，其中在新墨西哥州法院本月7日才刚刚裁定 Meta 必须为危害青少年支付总计 9.42 亿美元，大约是台币303亿元的罚款还有补救的基金。但是另外一场是涉及到更多的29个州的联邦诉讼，紧接着将会在8月12日展开，其中有4个州更是额外的依照消费者保护法进行求偿，而最高罚款可以达到 1.4 兆美元，这几乎已经相当于 Meta 的目前整体的市值。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的熊本地震的灾后复原工作正在持续进行，而熊本市在昨天宣布，在地震之后就关闭至今的熊本城，如果顺利完成安全检查，预计在13日会重新开放。但是日本的气象厅是警告，在熊本地区的地震活动还是处于活跃的状态，未来的一个月之内再次发生强烈地震的可能性还是偏高，因此呼吁民众要持续的提高警觉。而根据在地媒体报道，熊本城曾经在10年前的地震当中遭到严重的破坏，现在还是在持续进行修复工程，但是在7月28日再次受到地震的侵袭，目前已经确认有新增了大约40处的地方有遭到损害。自由时报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2024年10月是曾经首次公开的明确指出，北韩是不止军援俄罗斯，还派兵协助俄军作战。事实上，北韩早在2022年7月就已经承认和乌东亲近俄罗斯的政权是有所接触，并且在2023年开始大量供应俄罗斯军方有关的军火。而根据韩国央行在近期的报告，北韩在去年的国内 GDP 的预估成长高达有

3.5， 最主要就是靠得向俄罗斯输出了大量的武器还有物资。但先前也有多家外媒引述消息指出，俄罗斯方面是对于北韩的军武抱怨连连，甚至有人直言这些东西根本是垃圾。而据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得知相关讯息之后是非常震怒，光是在去年的上半年就处决了有多达23名的军工厂干部人员。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在台北捷运的各个场站是取得室内优质空品的标章，不过根据审计报告的发现，从2023年到去年，总共有19个站点的 PM10 的部分营运时段，浓度峰值是超过了标准值，因此对于敏感族群来说，恐怕是有健康风险的影响。台北捷运对此表示，浓度偏高是因为半罩式月台门的气流交换，而列车的进出的有关活塞效应等影响，将会持续来增加有关的外气循环还有清洁工作。中国时报新闻，桃园市在近年来的公共工程还有民间的建设案是蓬勃发展，不过也引申了严重的属于营建废弃物的去化危机。有业者反映，在近期营建废弃物处理费因此也暴涨超过50%，甚至必须要跨县市清运来进行，甚至因为跨县市的清运拖慢了工程的进度。而市府的海岸及资源循环工程处则表示，目前是正在辅导3家处理厂进行试运转，预计在今年底之前会投入营运，到时候总能量的处理可以提升到80万公吨，有效解决去化的切口。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面对到极端气候所带来的短延时强降雨的考验，而为了防止超量的雨水涌入造成了污水管线的回流，水利局是投入了1亿3000多万元，历时2年，尤其是针对狮子头还有汐止以及新庄3大的核心污水抽水站，还有在全市的各大截流站进行了设备汰换，并且在今年7月底是已经完工，借此希望升级城市的污水处理的效能，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守护市民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8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